七号撤回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执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决定。此前，特朗普于6月27号提名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日本福。

0: 该机组今年五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漏，于本月十二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据莫桑比克方面十七号消息，莫国防与安全部队日前与卢旺达部队在莫北部德尔加杜角省开展联合行动，击毙至少两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该省自2017年10月以来持续遭受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超过6600人丧生，超过百万人流离失所。尼日利亚翁多州政府17号称，该州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料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死亡人数已升至48人。塞浦路斯研究创新和数字政策部副部长17号表示，当地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向议会提交一项法案，规定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为15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乒联官方17号宣布，2027年世界杯系列赛事将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澳门和中国成都三座城市进行。其中2027年11月28号到12月5号，中国成都将连续第五年承办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2027年混合团体世界杯将首次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赛事成绩直接关联奥运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4: 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40000000同胞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3: 如今95载岁月流逝，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尽，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的时间依然定格，警示钟声依然长鸣。
4: 今天上午，在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将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亦飞。你好季亦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撞钟鸣警仪式的具体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今天上午在这里将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以此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将来到现场参加仪式。现在现场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现场的气氛庄严肃穆。我现在了解到呢，在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上午的9:12正式的开始。在现场奏唱国歌后，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将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字的警示钟前，他们将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随后在上午的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持人，
4: 那么除了撞钟鸣警仪式，今天沈阳市还会举行哪些相关的纪念活动呢？
5: 好的，在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结束后，在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将面向公众正式的开展。展览是以铁证破谬、真相立言为核心主旨，以时间的脉络为叙事的主线，主体分为武力侵华、深度渗透、寻衅发难、事变爆发、殖民压迫、奋起抗争六大板块，完整的展现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对外扩张道路，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的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的历程。主持人，
4: 好的，季亦飞。
3: 目光转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形似巨

0: 大黑匣子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记录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731部队被称为恶魔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的大本营。
1: 今天上午，包括大中小学生、医护人员等在内的数百名代表将在陈列馆广场参加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魏文文。你好，魏文文。这场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都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一个广场上了。那稍后呢，上午的9:18呢，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省级示范活动呢会在这里举行。那我了解到呢，它这个整个活动呢是采取仪式教育与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模式。那它仪式的环节呢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警钟长鸣，勿忘国耻，来通过国旗入场，齐唱国歌，集体默哀，来深切缅怀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山河回响，缅怀忠魂。那现场呢会有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的后人来联合学生来演绎情景剧《不屈》，再现杨靖宇、赵尚志、冷云等这些东北抗联将士在白山黑水之间浴血奋战、以身举国的这样的英雄故事。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少年抵制全国有我，现场呢会有学子朗诵、童声献唱，来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家国担当。那在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呢，现场的青少年还会开展实景研学，来走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及旧址，来通过这样的珍贵的文物还有史料档案、实景场景，来直观的了解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等罪行。目的呢就是要达到让广大青少年在历史发生地来沉浸式回望民族苦难，来传承抗战精神。主持人。
1: 除了主会场活动，在黑龙江其他地方还有哪些纪念活动会陆续开展？
2: 那其实除了哈尔滨呢，此次勿忘918的系列活动呢是采取了两地联动的模式。那在牡丹江的八女投江纪念广场呢，500多名青少年代表会在现场聆听八女投江英雄事迹的主题思政课，来通过集体诵读牡丹江畔的青春回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经典，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那我也是了解到呢，像勿忘918系列活动呢是共青团实施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来通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红色研学活动，来示范带动全省各级的团组织来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来自觉把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转化为勤奋学习和自强担当的实际行动。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魏文文。
0: 1931年9月18号，日本关东军制造918事变，随后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行径，绝非所谓被动自卫。
1: 然而多年来，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美化侵略战争，歪曲甚至否认历史事实。95年过去，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这段侵略历史？又应该怎样向年轻一代讲述这段历史真相？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3: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美化侵略，遮蔽真相，导致错误史观在日本社会蔓延。日本朝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罪行，刻意割裂筛选原始史料，刻意遮蔽日军屠杀等侵华暴行的关键证据，通过歪曲史实得出虚假结论。这类篡改历史的毒物大肆传播，却极少受到社会层面的批判与纠正，持续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的否认和歪曲不仅会影响当下的历史认知，也可能让战争的伤痛被再次遮蔽。
4: 918事变就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3: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

0: 科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1: 由于高市政权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并不理想。无论是95年前我父辈参与的侵略，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都感到非常抱歉。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面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以及当前一些错误政策，努力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
0: 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理事、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信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
2: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会对网络上一些可疑的信息产生疑问，比如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类的说法，他们会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查找和获取正确的信息。也有人不希望再向年轻人灌输必须道歉的思想，比如高市早苗就曾说过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今天的日本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如何避免历史被遗忘被淡化，仍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3: 日本从未向中国正面严肃地道歉，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这段历史。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继续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一些关键职位上的官员得以留任，而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6: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7: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还对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日本政法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市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等留在重要职位，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8: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9: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5: 针对维新会的入阁，白鸟浩认为，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能否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9: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7: 那么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观察。
10: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么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2: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明天开始直到月底，冷空气会变得活跃起来，频繁的影响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明天降温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都会有幅度不小的降温。降温以后，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的很多地方气温都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比如说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要注意保暖。城市当中关注哈尔滨，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6、27度，后天会骤降到只有18度。不过冷空气的整体影响范围比较偏北，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小，最高气温依旧会在30度以上， 同时南方的秋老虎也正在发威，江南华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有35度左右的高温，防暑降温不能忽视。而未来咱们国家的雨水依旧会集中在华西地区，雨势虽然总体比较平缓，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预计一直到月底，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

0: 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甚至会达到400毫米以上。其中今天在四川的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重庆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明天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秦岭大巴山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志鹏。
1: 好的，李可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美联储加息落地，黄金却逆势反弹，这似乎不是一个太符合常识的市场反应，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到 4%， 那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而且态度强硬，决议12-0获得了全票通过。那点阵图也显示，多数的官员认为今年仍然可能进一步的加息。那加息落地之后呢，现货黄金受挫下跌，但很快就反弹。9月17号现货黄金日内涨幅一度超过100美元。按照过去市场最熟悉的逻辑，因为黄金本身不升息，利率越高，持有美债、存款这些升息资产的收益就会越高，那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呢，黄金的价格承受压力。与此同时呢，黄金又是以美元计价，那加息推动了美元走强，会让黄金对持有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变得更贵，这进一步压制了需求。那这一次金价走出背离行情，难道是这套逻辑失效了吗？事实上并不是加息失效了，而是影响早就发生。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呢就对25个基点加息的预期充分，那黄金已经是连续的承压。美联储宣布加息当天呢，现货黄金一度跌到了近6周的低位，也就是说加息的利空并不是没有发生，而是相当一部分已经是提前交易了。那随着加息靴子正式落地，此前压住下跌的资金获利了结，那多头资金顺势入场，直接带动金价反弹。与此同时呢，市场也开始交易另一条逻辑，油价下跌。那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能源价格上涨，重新推高通胀的压力。但17号国际油价连续两天下跌，并触及一周低位，能源价格一降，那市场对于未来通胀继续恶化的担忧也会有所缓解，黄金面临的压力减少，也助推了黄金的冲高。那把目光放得更长一些，黄金的定价还受到诸多中长期因素的影响。那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引发市场担忧，这增强了部分投资者分散美元资产风险的意愿。一些央行呢也在通过增持黄金分散储备资产，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那这类配置需求是着眼于长期的，不会因为一次加息就轻易改变，这也为黄金提供了中长期的支撑。黄金的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变得更复杂，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不能听到加息就认定黄金必跌，也不能看到反弹就急于追涨。好的，这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时不时的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小时左右就能送餐到家。但是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的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
3: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呢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6: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7: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8: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6: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9: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6: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10: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6: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11: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6: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2: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6: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3: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 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电价不够。

0: 不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人人都能发声的时代，网络曝光本是社会监督的一把利剑，可有人却把它变成了敲诈企业的摇钱树。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形态的犯罪成为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4: 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来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面对这样的软刀子，是忍气吞声花钱消灾，还是硬扛到底依法维权？一起来听报道。
5: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化名，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6: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5: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6: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5: 随后，王先生立刻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6: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 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啊，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5: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6: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5: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7: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删。
5: 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起，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8: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再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5: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3: 在这些案例中，不法分子正是吃准了企业怕舆论发酵、怕影响经营的心理，把曝光做成了生意。而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舆情敲诈背后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介绍，
9: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5: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了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民警李亮介绍，
10: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 订刊的，有专门负责。

0: 主要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义父当官的，完了从中向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1: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继续来听报道。
2: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义父当官，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纸、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义父当官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
3: 我们认为义父当官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2: 警方调查中发现，义父当官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义父当官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当中。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呢也较为有限。最近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付医保家庭共济。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余额可以直接用来打多种自费疫苗了，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等，越来越多的疫苗可以直接刷医保卡支付，省去了自费的开销。从治病到预防，从个人到全家，新政落地以来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9: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10: 都有
11: 小孩绑定是他爸的东西，
12: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9: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12: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9: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13: 很合适我们。
11: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13: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9: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10: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13: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9: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14: 大概在25种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9: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15: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9: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16: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存定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9: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16: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日期临近，中国体育代表团800多名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放下行装，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各项目备战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更多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报道。
17: 昨天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18: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17: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19: 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17: 中国游泳队昨天抵达赛地，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20: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17: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21: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涅槃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7: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善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善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2: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1: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2: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1: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陶玉洲、潘荣、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我来问问
1: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0: 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0: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0: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

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0: 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

0: 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3: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4: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5: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载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8: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8: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效、 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5: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 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

0: 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 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15-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在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上午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3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日至9月18日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此刻

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介绍15.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AI
0: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
1: 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5: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7: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6: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7: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6: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8: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6: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8: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6: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8: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没有经过本人的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3: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2: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3: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身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2: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4: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2: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5: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2: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

0: 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1: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1: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9月18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个上午的一个节奏。可以说，今天上午市场呢，受到外围的这样的一个走强因素影响，今天呈现了一个指数的一个高开和高走的结构。那么当前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呢是持续走强以后，现在是来到了3895点这样一个位置。从市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多数个股是上涨的这样一个结构。仅有不到800家的这样一个下跌啊，超过了4300家的这样一个上涨啊，4200家这样一个上涨。那从整个板块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当前行业中的这个医疗服务、生物制品、航天装备，这些概念股呢、科技股呢开始出现一个领涨。同时呢，受到了临近这个双节的因素影响，今天的酒店、餐饮、一般零售啊、旅游景区等等也是一个明显阵势走强。而下跌方向的话呢，只有一小部分，主要集中在这个整车、汽车这个概念，以及这个像培育钻石啊，和这个玻璃博鲜啊等等这样一个方向啊，并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大金融像银行等呢有一定的回落。那么预计呢，今天市场呢呈现这样的一个止跌拉升以后，那么表现节奏来说还是一个震荡走强的状态前天。但是呢，由于周五时间呢上方的十均线，也就是3900点整数位呢，还是难以突破。预计呢会围绕3900一线进入反复震荡整理的节奏。主持人，
10: 好的。
8: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2: 美联储加息落地，黄金却逆势反弹，这似乎不是一个太符合常识的市场反应，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到 4%， 那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而且态度强硬，决议12-0获得了全票通过。那点阵图也显示，多数的官员认为今年仍然可能进一步的加息。那加息落地之后呢，现货黄金受挫下跌，但很快就反弹。9月17号现货黄金日内涨幅一度超过100美元。按照过去市场最熟悉的逻辑，因为黄金本身不升息，利率越高，持有美债、存款这些升息资产的收益就会越高，那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呢，黄金的价格承受压力。与此同时呢，黄金又是以美元计价，那加息推动了美元走强，会让黄金对持有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变得更贵，这进一步压制了需求。那这一次金价走出背离行情，难道是这套逻辑失效了吗？事实上并不是加息失效了，而是影响早就发生。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呢就对25个基点加息的预期充分，那黄金已经是连续的承压。美联储宣布加息当天呢，现货黄金一度跌到了近6周的低位，也就是说加息的利空并不是没有发生，而是相当一部分已经是提前交易了。那随着加息靴子正式落地，此前压住下跌的资金获利了结，那多头资金顺势入场，直接带动金价反弹。与此同时呢，市场也开始交易另一条逻辑，油价下跌。那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能源价格上涨，重新推高通胀的压力。但17号国际油价连续2天下跌，并触及1周低位，能源价格一降，那市场对于未来通胀继续恶化的担忧也会有所缓解，黄金面临的压力减少，也助推了黄金的冲高。那把目光放得更长一些，黄金的定价还受到诸多中长期因素的影响。那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引发市场担忧，这增强了部分投资者分散美元资产风险的意愿。一些央行呢，也在通过增持黄金分散储备资产，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那这类配置需求是着眼于长期的，不会因为一次加息就轻易改变，这也为黄金提供了中长期的支撑。黄金的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变得更复杂，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不能听到加息就认定黄金必跌，也不能看到反弹就急于追涨。好的，这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5: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网信办日前发布关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管理，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的通知，通知明确处置范围。处置涉企侵权信息，事关企业、企业家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权益。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各方对处置涉企侵权信息已形成共识。网站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一、个人信息类；二、侮辱贬损类；三、假冒仿冒类；四、虚假误导类；五、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缉纳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网站平台应当根据本通知要求，健全信息内容管理制度，完善优化平台社区规则，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MCN 机构管理，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指导所在地网站平台完善制度，加强涉企信息内容管理，及时清理涉企侵权信息。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近日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 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9月18号到20号，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仍将是较强降雨集中区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地区等地的降雨也将增多。本周末冷空气将给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区大部带来降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今年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江苏无锡细心的保安多看一眼，挽回独居老人的生命。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周年。发生于1931年的918事变，不仅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40000万同胞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4: 如今95载岁月流逝，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的时间依然定格，警示钟声依然长鸣。今天上午，沈阳举行了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逸飞。季逸飞，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举行的撞钟鸣警仪式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了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以此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的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来到了现场参加仪式。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在仪式现场巍然矗立的残立碑，碑体好似一本翻开的日历，上面密布着累累的弹痕。碑身的左侧用简短的文字记录了918事变爆发当晚的历史，右侧则镌刻着令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1931年的9月18日。918事变是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的撞钟鸣警仪式是在上午的9时12分正式开始的。在现场奏唱国歌之后，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了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前，他们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随后在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市包括辽宁省内的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了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来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在辽宁各地的主要街路上，行人驻足，机动车停驶鸣笛，轮船火车也拉响汽笛，共同参与纪念活动。主持人，
4: 作为918事变的发生地，那今天沈阳还将有怎样的相关纪念活动？
5: 好的，在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结束之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展览呢是以铁证破谬、真相立言为核心的主旨，以时间的脉络为叙事主线，主体分为武力侵华、深度渗透、寻衅发难、事变爆发、殖民压迫、奋起抗争6大板块，完整地展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对外扩张道路，蓄意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的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

0: 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的历程。这一次的展览是遴选了918历史博物馆的馆藏的文物，并面向社会征集珍贵的史料，共展出历史的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的实物展品100余件套，涵盖了原始的档案文献、报刊画报、纸币邮票、调查报告书、儒化教育科教书等多类的一手的史料，坚持史实为本，以正立论，以大量的一手的史料印证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直面日本军国主义给东北3000万同胞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戳穿日本所谓的开发满蒙、民族协和的殖民欺骗的宣传，生动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次的展览坚持是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以原始的档案图片与实物铁证直面侵略的历史，旗帜鲜明地反击日本美化侵略、篡改史实的错误的论调，深刻地揭示了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示世人铭记战争的创伤，唤起全社会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
2: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在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展览以白山黑水汇汉清，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展现了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张耿生报道。
3: 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等战斗历史场景，展现东北抗联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为民族救亡图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4: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切缅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深入感受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峥嵘岁月，深刻汲取东北抗联忠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强烈情感，让人们始终牢记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3: 画卷上留下了英雄的名字，但还有一些抗联战士去向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尘封档案被发现，真相才浮出水面。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了2份档案，记录了一名抗联干部从被捕到移送的轨迹，档案明确将其作为特别移送处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
5: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731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3: 龚文静介绍，目前通过档案、史料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的被特别移送者一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6: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731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色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3: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着机密甚至绝密，而这批公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黑龙江省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处赵倩：
7: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宪兵的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绝密文件。
3: 特别移送这

0: 这样一个隐晦的专有名词，通过一层层机密文件，把犯罪裹进了看似平常的文书，也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731部队联系到了一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1: 我们说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是日本的医学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犯罪，也是呢宪兵系统军队系统一种和联合形成的这种集团犯罪，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2: 昨天上午，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主题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请听总台记者李天雷、齐文杰，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上午9时，井陉矿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党员干部、公安检查干警和师生代表整齐列队，全场肃立默哀，缅怀918事变中的遇难同胞和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各单位代表依次上前敬献花篮鲜花。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拥护党的纲领。
5: 拥护党的纲领。
3: 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井陉矿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生代表朗诵《铭记918，吾辈当自强》，横溪小学的少先队员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横溪小学学生史天祥：
6: 今天我深深感受到了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我要认真学好知识，多参加科创活动，长大后用科技强国，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
3: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以人换煤的野蛮方式盗采煤炭，盘踞矿区8年间掠夺煤炭800多万吨。井陉矿区共有6座万人坑，约4.6万名死难矿工被丢弃其中。如今万人坑纪念馆和革命烈士纪念碑已成为当地的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横溪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马小燕：
7: 我们不光是在课堂上讲授历史知识，更要通过实地瞻仰、现场感悟，持续厚植孩子们的家国情怀，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勤学善思的实际行动。
3: 石家庄市公安局井陉矿区分局民警赵策：
8: 作为新时代公安民警，我们将铭记历史，勇担使命，把缅怀转化为理直动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际行动捍卫和平，守护人民安宁。
9: 1931年9月18号，日本关东军制造918事变，随后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行径，绝非所谓的被动自卫。
2: 然而多年来，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美化侵略战争，歪曲甚至否认历史事实。95年过去，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这段侵略历史，又应该怎样向年轻一代讲述这段历史的真相？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10: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美化侵略，遮蔽真相，导致错误史观在日本社会蔓延。日本朝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罪行，刻意割裂筛选原始史料，刻意遮蔽日军屠杀等侵华暴行的关键证据，通过歪曲史实得出虚假结论。这类篡改历史的毒物大肆传播，却极少受到社会层面的批判与纠正，持续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的否认和歪曲，不仅会影响当下的历史认知，也可能让战争的伤痛被再次遮蔽。
11: 918事变就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10: 侵华日军后 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12: 由于高市政权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并不理想。无论是95年前我父辈参与的侵略，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都感到非常抱歉。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面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以及当前一些错误政策，努力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
10: 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理事、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信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
13: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会对网络上一些可疑的信息产生疑问，比如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类的说法，他们会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查找和获取正确的信息。也有人不希望再向年轻人灌输必须道歉的思想，比如高市早苗就曾说过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今天的日本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1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如何避免历史被遗忘被淡化，仍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14: 日本从未向中国正面严肃地道歉，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这段历史。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1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6: 我来问问 AI。
17: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6: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5: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6: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5: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6: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家中风扇开着，配送的牛奶滞留在门口，敲门也无人应答。近日，江苏无锡某小区保安卢强发现一独居老人家中种种异常，引起了他的警觉。卢强果断报警，并协助民警成功营救了一名在家摔伤的独居老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22: 卢强在无锡市滨湖区某小区做保安已有9年多，和很多业主都比较熟悉。事发当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开展巡逻，路过王大爷家楼下时，发现他家中的灯、电视都开着。
23: 因为他每天都要1到2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就是那2到3天，我没有碰到他。
22: 卢强不放心，便上门查看情况。走到王大爷家一楼门厅，看到信包箱里的牛奶没被及时取出。
23: 我第一反应情况不对，我就走进他大厅，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4盒，已经在包箱里没有拿。
22: 卢强心头一紧，随即冲上2楼王大爷家。 敲门屋内无人应答，但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他立即请小区物业管家帮忙联系王大爷，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种种异常叠加在一起，卢强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报警。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梁溪路派出所民警陈春松
0: 赶紧报至门锁，把这个情况跟他简单简单描述一下，然后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把的那个开至门锁到现场。
22: 经家属授权，民警紧急开门，王大爷倒在浴室内无法动弹。见状，卢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目前王大爷已转危为安。民警陈春松，
0: 他就是倒在浴室里，已经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没有一丝力气了，就这连讲话的声音都吐音都吐不出来了。
22: 鉴于卢强在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可能面临紧急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确保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无锡市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其颁发了表彰证书和奖金。
2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善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善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彦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2: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1: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2: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1: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住建事业15/5时期面临新形势，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联合印发通知，多措并举加快推进煤炭稳产保供。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钙钛矿光伏领域国家标准光伏器件第12部分，钙钛矿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电流电压特性测量方法将于2027年正式实施。今天下午，位于晋蒙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将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淤积泥沙，可有效帮助水库排沙减淤，持续恢复水库库容。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 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的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的共识？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 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为期三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5: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4: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4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6: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4: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7: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 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8: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4: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9: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4: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4: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11: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呢，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4: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0: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卡尼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能站在一起的盟友。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12: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13: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12: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 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4: Canadians are united.
13: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12: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0: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而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正是美国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贸易和政治压力，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加快。
1: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15: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

0: 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2: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3: 未来房屋采购、关键原材料、能源、北极事务以及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领域都有望成为欧加深化合作的重点。那么欧盟推出的联系成员安排可能如何落地？双方的关系又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所谓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合作，加拿大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其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韧性。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0: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1: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建好房子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答案是四个维度。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二是怎样建设好房子？答案是要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三是什么是好标准？答案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负责人表示，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另外，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还要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18号，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人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首例捐献到第10000例，历时20余年，从第23000例到第24000例，仅用112天。中华骨髓库于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是世界第四大骨髓库。目前在库志愿捐献者的数据接近379万人份。2026年3月，中华骨髓库获颁世界骨髓库全标准认证证书，标志中国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迈入国际一流水平。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加强系统布局，集中推动制定一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其中新发布《量子压缩光源技术规范》和《周期极化泥酸锂量子频率转换器件性能测试方法》两项国家标准，新立项量子技术连续变量光量子纠缠源技术规范，电力测量用金刚石氮空位色心材料性能要求与检测方法，量子测量固态自旋量子磁强剂性能表征及测量方法等四项国家标准计划，量子技术双光子偏振纠缠源性能表征及测量方法，量子技术超高反射率光学薄膜性能表征及测量方法等多项在研标准持续稳步推进，加速构建完善我国量子技术国家标准体系。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可以看出，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也就是9月18号到20号，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连续降雨会导致土壤过湿，容易导致田间自涝，不利于秋粮的生长和收晒。建议农民朋友及时清沟排渍、抢收晾晒，统筹安排秋种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十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医药工业发展重点是什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哪些重点任务箭在弦上？
0: 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
1: 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今晚打响，中国男篮将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医药工业发展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划提出了怎样的发展目标呢？
5: 好的，一鹏。那么应该说呢，规划的这个出台以及它的目标跟背景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从“十四五”以来呢，我们的行业是增长稳中有进，规模以上的医药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1%，占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是稳定在3.6%左右。研发应用呢也走在世界前列，230款新药和292款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应用，在研新药数量呢是跃居全球第二。那么产业韧性和安全水平呢也是大幅提升。基于这样的情况，规划判断“十五五”时期呢是制造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转型、全球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机遇期。那么因此呢，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要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质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要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生产供应保障坚实有力，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将大幅提升，同时也会深入嵌入全球医药创新协作网络。那么也是整个来说呢，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呢，贡献坚实的产业力量。一鹏。
0: 那规划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呢？
5: 好的，规划呢是围绕我们的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等，提出了一系列的重点任务，同时呢也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的预期性指标。一个是产业规模效益呢将稳步提升，规模以上的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呢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会超过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会达到5个以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创新发展也会持续突破，医药工业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次开展临床试验在研新药研发管线数量呢和创新药上市数量呢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个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呢也会迈上新台阶，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会达到50家，而千亿级的医药产业园区数量会达到20个。那么在引领产业向新向优，还有着力强基础扬优势，构建韧性的安全新体系，持续提质增效赋能还有就是顺应技术演进态势，培育精准诊疗新范式等方面呢，我们都会有新的突破。一鹏。
0: 好的。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0: 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0: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十五五”规划纲要在住房方面提出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政策，多管齐下，稳定预期，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实现更高水平住有所居。
6: 在城市建设方面，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
7: 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针对“十五五”时期我国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的重点任务做出哪些阐释？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在大家都关心的住房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提到了哪些最新的信息呢？
8: 好的，一鹏。那大家知道呢，住建事业啊，主要包含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这三大板块。那么和每一个人关系最大的，或许就是住房和房地产。那在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当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房地产呢，进入存量时代，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房子很多，那老房子呢，要改造好、维护好。新房子这个增量，那一定就得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了。那同时呢，由于房子的这个供求关系变了，所以说期房要逐步降低比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在此基础上，也要加快构建与当下环境相适应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那么在新房这块呢，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要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的水平，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打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相关负责人就举了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很多项目呢，它推行这个管线分离，就是水暖这些管线和建筑主体结构相分离，那这样呢就很容易去进行维护维修。再比如说很多好房子的这个居室啊是可变的，不是说这间房就一定得是卧室，也可以是客厅、书房、茶室、多功能厅。那比如说未来家里人口多了，也可以为未来的后来的这些改造预留空间，那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房地产发展模式改革这块呢，意思就是说过去那套重资产、快周转、高杠杆的模式不适配现在的情况了。那在十五时期，我国也要积极去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那我觉得呢，和大家非常相关的就是住建部表示要进一步完善以这个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租赁补贴和实物保障相结合，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那发挥这个兜底保障的作用。那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让大家可以想租就租，想买也可以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大家的住房需求。一鹏。
7: 那么在城市更新等领域，今天的发布会又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8: 好的，一鹏，大家知道我国目前城市发展正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也就是说新增的建筑啊、住房啊等等在缩量，那现有的这些建筑啊、住房啊就要维护好、运营好。那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更新它就是重要抓手。那这里边既包含对基础设施、老房子、老小区的这种改造，还包括完整社区建设等等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17，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同时呢，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的这个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规模超过5万亿元。那6张网建设当中的这个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既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又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是惠当前利长远的重大举措。那么在老旧房屋改造这方面呢，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2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拆原建，你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它必须要这个拆除重建自主更新的，那很多地方呢也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改造完之后呢，虽然好像因为它要和以前的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嘛，所以好像这个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而且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局改，比如说这个推行装配式装修，把更多实用好用的新技术运用到老房子的改造上，还有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发展的需要。那围绕房子还有一个重点工作，就是要把服务做好，搞好运维。除了统筹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更为关键的住建部这次也提到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这里边有一个信号，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那换句话说，就是给咱们的小区物业注入新动能，为居民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一鹏，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7: 好的，子华。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快递业务量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根据国家邮政局今年以来公布的月度邮政行业运行情况，1至2月，快递收入同比增长7.9%，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7.1%，快递业务收入增速开始超过业务量增速。3月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增速连续跑赢业务量增速，且增速差逐月扩大。业务收入增速连续跑赢，正是行业治理内卷式竞争、推动价格回归理性的直观体现。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改善盈利，有利于行业摆脱增量不增收的困境，也有利于末端网络的稳定和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夯实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9: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7: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6点20分，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将会迎战东道主日本队，胜者将进入决赛。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的记者郝迪，郝迪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0: 好的，主持人， 那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层面来简单前瞻一下，那中国队怎么样打好今天的比赛啊？先说我们中国男篮本届比赛的情况，本届亚运会呢小组赛三场比赛呢我们是全胜，净胜128分，场均呢赢了将近40多分，看着很稳，但是八强战呢打沙特其实问题还是比较暴露的多一些的，半场领先9分，但第三节呢是被对方轰出了一个11-0的一个小高潮，直接被追平。全队三分球呢16投仅4中，命中率是25%。那场球能够赢下来，全靠廖三宁一个人啊，和于家豪在内线两个人把整个比赛呢扛住了。其实这场比赛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没有度过一个得分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低点，因为我们现在整体来说呢，的确外线手感不好的话，那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球队现在能够解决强解得分的能力的人会少一些。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很多球员受伤了，比如说朱俊龙已经确认大概是要休战6到8周，亚运会呢想出战的话难度大。李洪权呢是连续缺阵，我们要看李洪权能不能在本场比赛登场亮相，因为这是个关键比赛。赵佳毅到名古屋之后呢也是一直没有出过场。那中国队现在真正能用的这个侧翼，我们说就是3号位4号位，只有崔永熙、王俊杰这两个人身高和力量是足够的，所以近两场比赛呢我们都是9人轮转。那郭志强指导呢是赛前已经确认了这三名球员呢基本有可能还是会高挂免战牌啊，而日本队这边呢恰恰是三个混血球员呢覆盖了1到3号位，那冲击力是不弱的。虽然我们说这支日本队不是日本的一队，是他们的一个三队亦或是二队啊，这边呢他们是八村垒、像渡边雄太、河村永辉这些强力球员都不在，他只有一个规划的中锋34岁的科克，这个呢我们是比较了解的，2米11，过往打过比赛跟他，但是这是一个高大型的中锋，没有三分，属于站桩型的啊。他其实我们是比较了解的。那本届日本队呢，他更多的是靠这个1米75的小后卫啊，黑川虎彻，以及呢是他另外一个啊山崎一彻，这两个球员呢，这个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这个得分的机会，还有个哈帕是混血的一个后卫，防守呢贴人比较黏一些。但整体来说呢，这支日本队的能力不是特别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日本队整个打比赛的感觉就是外线啊扩大他的投篮范围和整个的一个他投篮的一个次数来换取他的得分。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这支球队的能力也不容小视。那今天晚上比赛呢很清楚，中国队就是内线高度上从第一分钟就要兑现完全的分数。另外一点呢，廖三宁能不能够继续延续他的突破，把日本队的防线给撕开，毕竟日本队的后防线的身高不高，1米75，那胡明轩包括是廖三宁身高都1米9以上，能不能够用我们的这个点啊去压制对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王俊杰在4号位，他其实身高和能力的错位是打对方最好的一个点，但是王俊杰需要在比赛过程中控制好自己的犯规，不要过早的陷入一个犯规的困扰，这样的话中国队的机会还是颇多的。主持人。
7: 好的。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家中风扇开着，配送的牛奶滞留在门口，敲门却无人应答。近日，江苏无锡某小区保安卢强发现一独居老人家中的种种异常，引起他的警觉。卢强果断报警，并协助民警成功营救了一名在家摔伤的独居老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12: 卢强在无锡市滨湖区某小区做保安已有9年多， 和很多业主都比较熟悉。事发当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开展巡逻，路过王大爷家楼下时，发现他家中的灯、电视都开着。
13: 因为他每天都要一到两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都是那两到三天我没有碰到他。
12: 卢翔不放心，便上门查看情况，走到王大爷家一楼门厅，看到信包箱里的牛奶没被及时取出。
13: 我第一反应情况不对，我就走进他大厅，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四盒已经在包箱里没有拿。
12: 卢翔心头一紧，随即冲上二楼王大爷家敲门，屋内无人应答，但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他立即请小区物业管家帮忙联系王大爷，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种种异常叠加在一起，卢翔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报警。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梁溪路派出所民警陈春松
14: 赶紧报至门首，把这个情况跟他尽量简单描述一下，然后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把的那个开至门首到现场。
12: 经家属授权，民警紧急开门，王大爷倒在浴室内无法动弹。见状，卢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目前王大爷已转危为安。民警陈春松，
14: 他就是倒在浴室里，已经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没有一丝力气了，就这连讲话的声音都吐音都吐不出来了。
12: 鉴于卢翔在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可能面临紧急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确保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无锡市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其颁发了表彰证书和奖金。
11: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5: 你好于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咱们国家的雨水依旧主要会集中在华西地区，雨势虽然总体平缓，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预计一直到月底，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甚至会达到400毫米以上。其中今天在四川的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湖北西部、贵州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重庆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明天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秦岭大巴山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气温方面，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冷空气会变得活跃起来，频繁地影响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明天降温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都会有幅度不小的降温。那在降温过后，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的很多地方气温都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比如说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可能会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要注意保暖。我们来关注哈尔滨，今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6-27度，但是到了后天就会骤然降到18度。不过冷空气整体影响的范围比较偏北，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受冷空气影响比较小，最高气温仍然会在30度以上。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了，一鹏。
7: 好的，李可亮。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广新闻，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0: 北京时间11:3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

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15-1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实行预售的，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一至八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邮政行业聚焦时令生鲜、特色农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寄递服务。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左右上调到1.25%左右。据悉，日本央行希望通过加息抑制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避免物价涨幅超过预期。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到4%下调到1%到2%。受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东地区国际游客的人数同比下降22%。此刻提示：今年每年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是中国减盐周。不少人觉得自己做菜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应该没有问题。可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儿。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各种调味酱当中都有不少盐。做饭的时候最好不要重复使用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的口味，您可以多用香料替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时不时的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小时左右就能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还做不到广泛的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有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3: 近期，一个名字叫做新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农村，只要几千元的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
2: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孙欣的报道。
4: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4: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7: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4: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 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7: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七八单，现在一般就三四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4: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8: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4: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9: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4: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0: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4: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4: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1: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4: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 会是平台。
11: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1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人人都能发声的时代，网络曝光本是社会监督的一把利剑。可有人呢，却把它变成了敲诈企业的摇钱树。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形态犯罪成为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2: 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面对这样的软刀子，是忍气吞声花钱消灾，还是硬扛到底依法维权？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化名，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14: 他说他是沈阳某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3: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14: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3: 随后，王先生立刻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14: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13: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14: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3: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15: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删。
13: 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 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16: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再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13: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3: 在这些案例当中，不法分子正是吃准了企业怕舆论发酵、怕影响经营的心理，把曝光做成了生意。面对企业经营者来说，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舆情敲诈背后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介绍，
17: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13: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了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民警李亮介绍，
18: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2: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了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纸、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
17: 我们认为 义父当官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东西，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13: 警方调查中发现，义父当官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企业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义父当官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当中。
1: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的情况，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中午好，申瑞。
19: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9月18号星期五上午的这样的一个收盘，可以说今天上午市场走的还非常不错，并没有延续这两天的一个弱整理的状态，而是形成了一个早盘震荡拉升后，这种走强的一个状态。截止收盘呢，沪指涨1.04%，深指涨1.52%，创业板涨2.1%。从整个市场状态来看的话，今天周五呢并没有缩量，而是出现一个放量，来到1.3万亿以上啊，放量了700亿，全市场超过4500只股上涨。从市场的盘面来看的话，热点还是非常的多啊，并且出现了很强一个轮动，像这个芯片产业链呢出现了集体走强。除此之外的话，像存储芯片呀、先进封装啊、光刻胶啊、算力芯片等等这一系列啊，都出现了很强的一个活跃。除此之外呢，因为下周呢即将临近那个双节啊，中秋加国庆，所以大消费概念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跟进。其中呢，旅游、酒店、餐饮等这些概念都出现了一个不错走向。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今天上午时间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汽车呀、煤炭呐、银行以及这个相关近期的一些炒作概念，比如锰业和肌肉等等这样一个方向。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当前呈现了一个比较强的这种周末的一个拉升的状态。那么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要关注针对上周五的这个缺口，下午时间能否进一步放量去回补，就是3920以上这样一个位置。如果能够有效回补的话，那下周将会展开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走强的节奏。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申瑞。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金云锦、护月琪、王月，主播何方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酒敬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国际油价上涨、通胀压力持续以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债券市场近期抛售加剧。美国十年

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5%，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突破40万亿美元，部分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调整美国国债等资产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管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9月初建议，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债券投资基准中的比重从70%降至50%，同时增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非政府债券投资。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所谓无风险属性。贝莱德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全球固定收益主管詹姆斯·特纳表示，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他说，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士曼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克里斯蒂娜·胡珀近期也将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列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他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了相关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上海海关数据显示，9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具体为5.9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为了保障涉赛人员能够安全顺畅通关，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先期机检 CT、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是否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同时将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线路以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此刻提示，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很高。这些食物啊，您可能经常吃，比如挂面、面包、冰激凌、爆米花、运动饮料和饼干等。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表示，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更直观的是去看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可以优先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食物，有助于减盐减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政府正面历史，纠正错误，持续反省。
1: 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右翼化再加速，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关键。

0: 战后战略构想，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40000000同胞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6: 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今天多地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5: 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绝非所谓被动自卫。然而，多年来，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美化侵略战争，歪曲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6: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美化侵略，遮蔽真相，导致错误史观在日本社会蔓延。日本朝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罪行，刻意割裂筛选原始史料，刻意遮蔽日军屠杀等侵华暴行的关键证据，通过歪曲史实得出虚假结论。这类篡改历史的毒物大肆传播，却极少受到社会层面的批判与纠正，持续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的否认和歪曲，不仅会影响当下的历史认知，也可能让战争的伤痛被再次遮蔽。
8: 918事变就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7: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9: 由于高市政权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并不理想。无论是95年前我父辈参与的侵略，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都感到非常抱歉。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面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以及当前一些错误政策，努力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
7: 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理事、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信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
10: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会对网络上一些可疑的信息产生疑问，比如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类的说法，他们会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

0: 知道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查找和获取正确的信息，也有人不希望再向年轻人灌输必须道歉的思想，比如高氏早苗就曾说过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今天的日本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1: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如何避免历史被遗忘被淡化，仍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
2: 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3: 日本从未向中国正面严肃地道歉，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这段历史，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首相高氏早苗17号改组内阁，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一些关键职位上的官员得以留任，而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6: 17号，日本首相高氏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氏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氏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氏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氏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7: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氏早苗还对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氏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等留在重要职位，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8: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9: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氏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氏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5: 针对维新会的入阁，白鸟浩认为，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氏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能否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8: 場合によってはですね、この東アジアにおいて、
9: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

0: 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
1: 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那么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观察。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 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他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 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利，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
2: 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正午六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其结束这场冲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次会议可能会塑造战争的下一阶段走向，包括是再次推动外交解决还是升级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想要恢复大规模作战，他需要得到地区盟友的同意。 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特朗普最近几天多次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 美伊之间已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他们认为，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美国此时拉海湾国家入局有几重目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
4: 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 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 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 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

0: 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1: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梅以一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尾声？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2: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说，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我们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该代表团的规模也比去年小。对此，伊朗方面再无回应。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代表在表决后强调，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该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在会上首先提出进行程序性投票，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获得11票赞成、2票否决和2票弃权。因为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决议草案寻求将根据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设立将于今年9月26号届满的伊朗制裁委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该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对伊朗制裁的执行情况，并调查不遵守制裁规定的事件。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4: 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提出和推动相关决议草案，中方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3: 傅聪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4: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3: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强调，
4: 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3: 傅聪表示，作为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动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5: 正午六十分，近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2: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2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

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当地时间9月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决议草案获得152票支持、3票反对、4票弃权，中方投了赞成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报道，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的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此刻提示：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每年9月的第3个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也就是明天，2026年9月19日。圆明园全员免票欢迎师生家长走进遗址，在历史遗存间感悟家国记忆。您可以关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购票菜单中的门票和博物馆门票，按提示预约免费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如何寻得共解？
1: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能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0: 乌克兰方面称与美国总统新一轮会晤可能促成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陆续抵达赛地，各项目备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为期三天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2: 今年是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如何寻得共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4: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3: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4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5: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3: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8: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3: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

0: 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1: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2: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5: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6: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7: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6: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7: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6: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4: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而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正是美国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贸易和政治压力，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加快。
5: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报道。
8: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9: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8: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10: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了美国众议院于前一天通过的涉俄制裁法案。他称此举是不友好行为，如正式通过将使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更加复杂。
5: 17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达成俄乌能源停火。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1: 佩斯科夫17号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努力更加复杂。俄方正在关注法案相关情况，此前美国参议院已批准该法案，美众议院于16号通过，现已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悉，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进行严肃对话，这一点与欧洲不同，并且始终重要。但他同时表示，俄美关系中并未发生，预计也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

0: 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推动乌俄达成部分停火。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同时涉及能源设施和黑海水域。针对能源停火，他表示乌方愿意实现，但俄方没有表现出兴趣，而美方可能推动俄方做出相关决定。乌方此前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预计于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美国会晤。
1: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当地时间18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在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区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总台记者王斌报道。
2: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8时开始，20时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俄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
1: 刚刚我们关注了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在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第20届亚运会开幕临近，中国体育代表团800多名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各项目备战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昨天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6: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5: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7: 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一样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5: 中国游泳队昨天抵达赛地，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8: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5: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9: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 一盘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就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5: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护月琪，主持人依晨、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本次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展现东北抗联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为民族救亡图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本次展出的画作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冰汤子战斗等历史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于9月17号在广西南宁成立。世界数据组织是全球首个旨在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北京。 其新成立的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重点面向东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智能算力普惠、规则标准共建、会员生态建设、产业集聚发展等业务，致力于弥合数据鸿沟，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发展。国家数据局表示，将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支持世界数据组织充分发挥会员在全球地域和行业领域的专业优势，务实推动垂类领域数据国际合作。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8号称，已于当天凌晨暂时关停了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运行，原因是可能存在管道漏水的情况。据称，当地时间9月17号15:45左右，工作人员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进行巡检时，发现管道排气阀周边有水滴落。关西电力公司称，据判断，这一情况不会立刻对机组运行造成影响，但仍于当地时间18号凌晨4点左右手动关停反应堆。目前尚未确定恢复运行的时间。关西电力公司称，滴落的水滴不含放射性物质，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可以看出，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是否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同时将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路线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连续降雨会导致土壤过湿，容易导致田间自涝，不利于秋粮的生长和收晒。建议农民朋友及时清沟排渍，抢收晾晒，统筹安排秋种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2: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样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0: 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4: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

0: 好评，从横评到竖评，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1: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1: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斜而下，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4: 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6: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5: 1个月后，八月二

0: 1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来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型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测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

0: 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大约3.6亿元。
1: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家中风扇开着，配送的牛奶滞留在门口，敲门也无人应答。近日，江苏无锡某小区保安卢强发现了一独居老人家中的种种异常，引起了他的警觉。卢强果断报警，并协助民警成功营救了一名在家摔伤的独居老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6: 卢强在无锡市滨湖区某小区做保安已有9年多，和很多业主都比较熟悉。事发当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开展巡逻，路过王大爷家楼下时，发现他家中的灯、电视都开着。
7: 因为他每天都要1到2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就是那2到3天我没有碰到他。
6: 卢强不放心，便上门查看情况，走到王大爷家一楼门厅，看到信包箱里的牛奶没被及时取出。
7: 我第一反应情况不对，我就走进他大厅，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4盒已经在包箱里没有拿。
6: 卢强心头一紧，随即冲上2楼王大爷家敲门，屋内无人应答，但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他立即请小区物业管家帮忙联系王大爷，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种种异常叠加在一起，卢强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报警。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梁溪路派出所民警陈春松
8: 赶紧报至门首，把这个情况跟他简单描述一下，然后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把的那个开至门首到现场。
6: 经家属授权，民警紧急开门，王大爷倒在浴室内无法动弹。见状，卢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目前王大爷已转危为安。民警陈春松，
8: 他就是倒在浴室里，已经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没有一丝丝力气了，就这连讲话的声音都吐音都吐不出来了。
6: 鉴于卢强在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可能面临紧急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确保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无锡市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其颁发了表彰证书和奖金。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3: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8: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9: 哦，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9: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8: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9: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北京时间13:3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措拉先前表示，新西兰可能会深化与欧盟的关系。目前加拿大正研究获得欧盟联席成员地位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说，他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敞开大门。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梅措拉17号接受采访时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会效仿加拿大，深化与欧盟的关系。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15号表示，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在寻求深化与欧盟关系方面立场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午，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执行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

于平陆运河通航当天上午，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明天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将举办开闭幕式、金丝路奖评选、电影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等多项活动。自今年五月启动全球征集以来，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设置影院、线上、户外、校园四大放映板块，并推出惠民专场。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发布通知，鉴于赣州市上游县五指峰乡高峰村部附近发生地质灾害险情，根据赣州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决定于今天八点起启动市级突发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凌晨上游县五指峰乡高峰村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四栋空置房屋倒塌，村内部分交通受阻，通信畅通，无人员伤亡和失联被困。当地时间9月17号下午，一架 F-16 战斗机在美国密歇根州坠毁，军方称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情况稳定。当地警方表示暂无其他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2: 假监督真勒索，企业被迫交封口费，警方起底舆情敲诈新套路。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时不时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能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还做不到广泛的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2: 近期，一个名字叫做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村、到城镇，只要几千元的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
1: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0: 开星火苏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图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苏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1: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2: 要我们这边那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0: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3: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4: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5: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6: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7: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 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电价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7: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8: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8: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人人都能发声的时代，网络曝光本是社会监督的一把利剑，可有人却把它变成了敲诈企业的摇钱树。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形态犯罪成为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11: 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来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面对这样的软刀子，是忍气吞声花钱消灾，还是硬扛到底依法维权？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化名，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13: 他说他是沈阳某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2: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13: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2: 随后，王先生立刻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13: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12: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13: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2: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14: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删。
12: 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15: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12: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10: 在这些案例中，不法分子正是吃准了企业怕舆论发酵、怕影响经营的心理，把曝光做成了生意。而对企业经营者来说，破财免灾心理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当中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舆情敲诈背后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介绍，
16: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12: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了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 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民警李亮介绍，
17: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向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11: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纸、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
16: 我们认为一夫当关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12: 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当中。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较为有限。最近，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余额可以直接用来打多种自费疫苗了，像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等等。越来越多的疫苗可以直接刷医保卡支付，省去了自费的开销。那么从治病到预防，从个人到全家，新政落地以来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18: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19: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东西，
20: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18: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20: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18: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21: 很合适我们
22: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要多少钱？
21: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18: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1: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21: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18: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22: 大概在25种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18: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23: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18: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24: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18: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24: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9: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国际油价上涨、通胀压力持续以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债券市场近期抛售加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5%，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突破40万亿美元，部分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调整美国国债等资产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管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9月初建议，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债券投资基准中的比重从70%降至50%，同时增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非政府债券投资。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所谓无风险属性。贝莱德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全球固定收益主管詹姆斯·纳特表示，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他说，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士曼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克里斯蒂娜·胡珀近期也将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列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他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了相关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上海海关数据显示，9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5.9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为了保障涉赛人员能够安全顺畅通关，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先期机检、CT、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当地时间9月18号，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允许马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役完剩余刑期，到2028年8月。纳吉布2009年到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一马公司的主权投资基金。2020年7月，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纳吉布在一马公司前子公司 SRC 国际公司案件中涉嫌挪用公款、洗钱等7项罪名成立，处以12年监禁和2.1亿林吉特罚款。纳吉布向上诉法院上诉，2021年12月被驳回。2022年8月，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终审维持原判，使纳吉布成为马来西亚首名入狱服刑的前总理。2024年2月，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秘书处宣布，将纳吉布的监禁刑期减至6年。此刻提示：北京时间9月18号，在2026亚运会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0。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5-18、25-6、25-14，力克对手，拿下2连胜，小组第一晋级8强。此外，今天18:20，中国男篮将在半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日本队。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依晨。中秋节临近，团圆家宴预定持续升温。在浙江杭州余杭，不少农家乐推出了特色团圆菜品，备受青睐。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2: 中午，位于浙江杭州余杭的农家乐里热火朝天，热气蒸腾。餐厅门口摆满了招牌菜肴，乌鸡汤、南瓜饼、三鲜砂锅等凉。

0: 顾客了。
1: 我是这里的老顾客了，以前老店的话是经常去吃的，新店呢是第一次来，推出了中秋节的那个菜品，这里菜品的话也是很不错的。
0: 谈起中秋新菜品的推出，农家乐品牌主理人于杰说，
2: 也是板栗上市的时候，那我们就选用了新鲜的带壳的小的板栗，这个板栗就比较糯，然后象征着就是大吉大利、阖家团圆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推出了鱼圆，也象征团团圆圆的意思嘛。
0: 这些食材不仅新鲜实在，更承载着当地代代相传的饮食智慧，成为农家宴席的独特风味标识，吸引众多食客前来。自2015年创立以来，当地始终专注于挖掘复原良渚传统菜品，口碑带来人气。今年中秋节预订情况尤为火爆，食客于向群不仅选择在生日这一天前来用餐，更是准备提前预订好餐位，中秋假期和家人一起来吃团圆饭。
3: 这里的菜呢，色香味很好，我上一次来吃过了，感觉好，所以今天我过生日呢，又到这里来吃了，环境也很好。
0: 据了解，今年中秋团圆宴的预订启动较往年更早，不少老顾客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电话锁定包厢。于杰介绍说，除了堂食预订火热，外带团圆菜品的需求也明显增加，板栗烧鸡、三鲜砂锅等招牌菜成为不少家庭中秋餐桌上的必点项。
2: 那我们总共同时可以容纳100个人同时就餐。那我们中秋节是25号嘛，像25号的中午晚上，基本上我们都已经预定满了，然后26号、27号也基本上已经预定出去了。中秋节的晚上，我们都会赠送给来吃饭的客人月饼，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4: 眼下江苏各大酒店餐厅门店中秋家宴的订单也在持续增长，包厢预订十分抢手，餐饮市场提前迎来节日消费热潮。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5: 连日来，记者走访华安多家酒店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热度很高，商家结合不同家庭用餐需求，推出多款团圆宴席套餐与包厢。华安市民于倩：
6: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5: 华安某饭店店长陈亚飞：
7: 8月中旬提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接受预订了，当天中午跟晚上的20多个包厢目前已经预订出去60%。
5: 在常州，记者走访武进多家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节奏较往年有所提前，受3天小长假带动，市民合家聚餐意愿高涨，餐厅用餐热门时段包间更是抢手。常州某餐厅老板邢松：
8: 今年中秋啊，订的比去年早，然后也比去年的火爆，我们这边包厢基本都订满了，大厅可能还剩少量的位置。
5: 在南通，中秋宴席以家庭聚餐为主，预订同样火爆，各餐饮店在套餐和形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南通某连锁餐厅店长周竹燕：
9: 一般晚上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团圆嘛，大家一家人坐在一起，因为包厢基本是坐8到10个人。
5: 中秋家宴餐桌上的仪式感同样拉满，许多门店表示已提前预备好中秋假期的食材供应量，推出包含中秋团圆美好寓意的特色菜，满足市民需求。常州某餐厅老板邢松：
8: 几道时令菜，比如说中秋要上的大闸蟹、桂花糖藕、板栗烧鸡这些应季的菜。
5: 此外，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多一种选择。华安某饭店店长陈亚飞：
7: 考虑到一些顾客的便捷性，我们另外呢还推出了外带服务。
10: 中秋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吃月饼更是节庆里不可或缺的仪式感。西安市商超、综合商店、烘焙店已全面开启了月饼销售模式。记者近日走访了解到，无论是传统味道还是文创新品，都紧紧围绕着消费者真实的消费需求。
4: 没错，那月饼呢，正在回归食品本身，细分健康品类，节俭务实，多元适配，成为今年中秋消费的鲜明特点。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
11: 在西安市区多家大型超市和综合商店的显眼位置，月饼展销专区已全面集中陈列，占据商超黄金展位。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价格亲民、极致简约包装成为今

0: 年西安月饼市场给人留下的最直观印象。市面上出现不少裸装的简易月饼，仅采用透明塑料点心盒简单封装，没有多余礼盒装饰和内衬耗材，包装成本大幅降低，绿色节俭，高价豪华礼盒的存在感已经明显降低，200元以内成为更常见的价格区域。不少知名品牌甚至推出49元的盒装月饼，500元以上的礼盒月饼几乎绝迹。西安市民刘女士：
1: 往年的月饼礼盒包装都太花哨，吃完的盒子就扔掉了，挺浪费的。今年的包装大都比较简单，价格便宜的月饼我觉得挺好的。
0: 记者注意到，月饼市场上五仁、莲蓉蛋黄、豆沙、椒盐、山楂等依旧是经久不衰的经典，但在创新上也亮点十足。有老字号月饼在传统馅料基础上融入芝士、杨枝甘露等新元素做改良升级，有品牌结合西安本地文旅资源、特色景区 IP 推出666克丹梅文创大月饼。
2: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名的一个，就是文创款的，这个月饼，就是五仁大月饼，不一样的东西，感觉好像它更特别一些，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59块钱。
0: 除此之外，不少商家还瞄准年轻消费群体，推出茶风味月饼、冰皮月饼、巧克力月饼等多款创新品类。其中部分冰皮月饼在造型上巧用心思，外观精致如同工艺品，颜值出众，十分吸睛。茶风味月饼则以茶香调和馅料，口感清爽不腻，契合当下轻食清淡的饮食偏好，市场反响火热，并受到不少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月饼销售员：
3: 茶月饼这里面馅是5种馅，乌龙茶的，还有茯茶、抹茶的、栀子奶茶的、龙井茉莉花茶。是我们今年新款的，有油泼辣子的月饼，有板栗月饼。
0: 为适配不同人群的饮食需求，无糖低卡月饼也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不少商超专柜专门设置无糖低卡月饼散装专区，将特殊需求产品单独陈列，方便控糖人群、老年消费者选购。
4: 福州各大商超和烘焙店的货架上，月饼已经悄然占据了 C 位。今年福州月饼季不仅来得早，而且还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价格更亲民了，口味更赶了，连本土老字号都开始玩起了跨界。我们马上来连线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唐龙波，来介绍一下今年福州月饼市场都有哪些变化呢？
5: 好的，主持人，今年福州月饼市场最直观的变化是价格实实在在的降了。在福州群众路的一家超市，我在现场看到，像那个散装月饼的单价普遍在5.8元至19.9元之间，礼盒装的月饼主流价位集中在58元到238元之间。而在线上超市，今年月饼整体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20%，还首次增设了伴手礼类目，专门推出了20元到50元的小包装产品。瞄准的就是那些想尝鲜又不想囤货的年轻人。这一变化的背后，既有对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的持续收紧，也有消费端的倒逼。然后多家超市的采购人员表示，货架上走得最快的是50克到90克的小规格产品，销量占比超过80%，说明月饼正在从送体面回归到吃味道。主持人，
4: 那再来介绍一下福州的本地月饼是如何进行创新的呢？
5: 对月饼进行带着本土基因的爆改是今年福州月饼市场的另一趋势。在福州的各大超市的货架上，猫山王榴莲冰皮、海盐芝士、巧克力流心这些新面孔与传统的蛋黄莲蓉等并列排放。据店员介绍，创新口味更受年轻人的青睐，不少顾客喜欢各种口味的拼着买。然后值得一提的是，鲜肉月饼今年细分很多，像宫保鸡丁、红膏蟹黄、港式叉烧等馅料轮番上阵，还有小龙虾、黑猪肉等馅料。然后此外，福州的商超今年都上架了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月饼，目标指这些控糖人群啊、孕产人群和健身人群。像部分商家还专门推出了低糖系列和长孕系列，把配料表干净从卖点变成了标配。到真正体现福州特色的，则是本土品牌的敏锐创新。一家星级酒店推出一款月饼双塔礼盒，其中的一个广式佛跳墙月饼把闽菜之首包进了饼皮里。那福州知名的闽菜酒店还联手福州的中医院 推出了芝山善悦的药食同源系列，选择红枣阿胶、椰香百合山药、茯苓五指毛桃等馅料，然后走的就是食养的路线，主打送给长辈和注重养生的客群。然后为了争夺新兴市场，福州老品牌的月饼选择更加多元。然后一家老字号的酒店把关羽、张飞、诸葛亮的碳金浮雕印上了这个礼盒里，然后月饼背面还印着云卡此饼就圣和武艺之类的俏皮的台词。然后据反馈，这种老配方加新包装的月饼在办公室场景里的格外受欢迎，既有话题度又不失老字号的这种踏实感。然后据调查了解，就是月饼的节日刚需属性正在松动，团购的渠道也正在持续收缩，所以商家就得让普通人愿意为自己买，为家人买。所以福州多家商超的烘焙的这个烘焙的这个业务负责人就说，福州月饼市场的价格下探、口味本土化、规格迷你化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围绕日常化的集体转身。主持人。
4: 嗯，好的。
6: 最近河南省人民医院食堂的手工月饼在郑州人的朋友圈里悄悄地火了，没有花哨的包装，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靠着低糖现烤，用料实在，这家开在医院里的点心窗口成为不少市民专程赶往的新晋打卡点。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7: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河南省人民医院2号病房楼负一层的营养餐厅，还有一个多小时月饼窗口才会开放，但现在来买月饼的市民已经是排起了长队。窗口里面将近10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包月饼、烤月饼、装月饼，一直就没停过。那窗口前面的公示牌上写着这样几行字：手工食养点心，低糖健康，匠心手作，四季可享，非常的醒目。那我从现场了解到，这里一共推出了4种口味的月饼，分别是五仁山药、低糖红豆陈皮、五黑蛋黄酥和香菇肉松，一盒的价格是18块钱。这里面呢，五仁山药是招牌，而香菇肉松因为口味独特也非常抢手。正在排队的肖女士说，外面买的月饼太甜了，医院的月饼低糖适合病人吃，就想买几个来尝一尝。主持人。
6: 嗯，可以看出这个月饼是非常的受欢迎啊。那大家也关心它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7: 嗯，工作人员介绍，推出手工月饼最初只是想让市民吃上健康放心的点心，没想到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目前门店日均销量达到了2000-3000个。现在月饼每天分2批出炉，上午11点和下午4点各一次，每个口味每人限购2块，购完即止。由于都是现场包现场烤的，手工产能有限，所以暂停了预订业务，只能现场买。虽然排队有点费时间，但是配料干净，口感温润，用料实在，让大家觉得非常值，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很不错。那月饼爆火的背后是食堂团队多年来的用心。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连续6年自制手工月饼，每年根据顾客的反馈调整配方，改良口感，慢慢摸准了大家对健康饮食的需求。下一步他们还将围绕顾客的需求来继续调整配方，丰富低糖的品类，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升产能，让更多市民吃到健康放心的点心。主持人。
6: 嗯，好的，刘长元。
4: 接着呢，我们来到河北的乡村，传统手艺月饼正在复刻着记忆里的老味道，深得百姓的青睐。下面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来了解一下。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乡村里的传统手工月饼。
8: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北京周边的张家口宣化区张北县以及怀来县的存瑞乡头二营村，传统月饼农户的生意是格外火爆，处处呢都是赶制月饼的忙碌景象。那这儿的月饼特色啊，就是用麻油做的，哎，堪称一绝，而且呢还在河北的这个食品节上获过奖呢。那老师傅们呢是忙着揉面、包馅、压馍，每天得做够8-9千块才能够满足订单的需求。那月饼房呢还临时招募了一些员工，昼夜连轴转，然后全力保障这个供应。那这些乡村月饼呢，除了供当地的村民选购，招往北京和天津等地，即便说到了11假期。
4: 曲冠华， 请调整一下手机的位置。

0: 常常会，那就是即便说到一假期呢，途经这里的京津游客啊，也常小孩把这份乡村炉烤的香甜带回家。嗯，好的。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嗯，你好，
2: 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关注天气。今后三天，长江南北的体感差异会明显的加大，北边有冷空气的影响，导致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降温，其中 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力度比较大，尤其是明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 最高气温会有6到10度的下降， 到了后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4到8度， 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在10度以上。 那在明显的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呢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 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左右， 但是后天就会降到18号， 降到18度。 那21号呢， 还会进一步降到16度， 累计降温幅度呢会有12度， 最低气温也会从15度左右降到10度以下， 寒凉感是明显的加重。 兰州今天最高气温26度上下， 明天会降到19度左右， 后天呢会只剩下16度左右， 累计降温幅度呢也会有10度上下， 都要及时的做好保暖，小心感冒。 而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普遍还是维持在偏高的水平， 最高气温呢会逑逐达到33度左右， 局部地区呢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闷热感逐渐的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很多地方， 午后体感的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 局部地区呢还会逼近45度， 仍然需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 降暑方面要关注的是，未来一周华西地区呢，还是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雨量最大，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高度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的发生。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博宇。嗯，
0: 好的，李可亮。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 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 1935年8月， 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彦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
4: 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羹弯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3: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4: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 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三艘二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发的星宇望远镜成功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成为全球物理、天文、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代表性案例。这标志着我国 AI 赋能天文观测的创新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星宇望远镜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银河系三维结构组联合星龙观测基地打造，是一套全新的天文巨深智能观测系统。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

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爱尔兰广播电视台17号发表声明说， 由于不满以色列参加， 爱尔兰将抵制2027年第71届欧洲歌唱大赛， 这将是爱尔兰连续第二年抵制该赛事。欧洲歌唱大赛导演马丁格林对爱尔兰广播电视台的决定表示遗憾但予以尊重。 以色列外交部尚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青海首趟环青海旅游列车祁连山号将于9月30号开行。该趟列车创新旅居游玩模式，推出6天5晚行程，串联多处高原特色景致，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环线旅行新选择。 本次环线采用4晚专列包房住宿加1晚冷湖镇地面酒店的出行模式，主打夜行车日游景体验，行程自西宁始发，途经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格尔木、鸟岛后折返西宁，串联盐湖、戈壁、雅丹、高原湖泊以及红色农垦等人文景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40000万同胞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1: 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今天多地举行壮中铭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0: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绝非所谓被动自卫。然而多年来，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美化侵略战争，歪曲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1: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2: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美化侵略，遮蔽真相，导致错误史观在日本社会蔓延。日本朝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罪行，刻意割裂筛选原始史料，刻意遮蔽日军屠杀等侵华暴行的关键证据，通过歪曲史实得出虚假结论。这类篡改历史的毒物大肆传播，却极少受到社会层面的批判与纠正，持续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的否认和歪曲，不仅会影响当下的历史认知，也可能让战争的伤痛被再次遮蔽。
3: 918事变就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2: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4: 由于高市政权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并不理想。无论是95年前我父辈参与的侵略，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都感到非常抱歉。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面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以及当前一些错误政策，努力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
2: 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理事、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信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
5: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会对网络上一些可疑的信息产生疑问，比如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类的说法，他们会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查找和获取正确的信息。也有人不希望再向年轻人灌输必须道歉的思想，比如高市早苗就曾说过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今天的日本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2: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如何避免历史被遗忘被淡化，仍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6: 日本从未向中国正面严肃地道歉，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这段历史。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一些关键职位上的官员得以留任，而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8: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

0: 能源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还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市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等留在重要职位，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2: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3: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4: 针对维新会的入阁，白鸟浩认为，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能否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3: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那么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观察。
5: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正面临

0: 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见习期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正在积极与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期结束这场冲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报道分析指出， 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6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次会议可能会塑造战争的下一阶段走向，包括是再次推动外交解决还是升级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想要恢复大规模作战，他需要得到地区盟友的同意。 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特朗普最近几天多次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 美伊之间已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他们认为，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美国此时拉海湾国家入局有几重目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
1: 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8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 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 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 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0: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梅伊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尾声？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 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
0: 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 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说，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我们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该代表团的规模也比去年小，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斯

0: 德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代表在表决后强调，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该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在会上首先提出进行程序性投票，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获得11票赞成、2票否决和2票弃权。因为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决议草案寻求将根据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设立，将于今年9月26号届满的伊朗制裁委专家小组任期延长1年。该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对伊朗制裁的执行情况，并调查不遵守制裁规定的事件。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3: 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提出和推动相关决议草案，中方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2: 傅聪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3: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副主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2: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强调，
3: 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 傅聪表示，作为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动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目前南海西北部和北部湾的大浪需减弱消失，随后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还会有一轮大浪过程，但不会持续太久。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浪区主要集中在东海北部和南海北部，浪高1.5到2.4米。我国近海其余海域浪高大多在1.8米以下。要特别提醒的是，明天东海北部、东海南部以及台湾以东洋面会 生成新的大浪区，浪高可达2到3米。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特别是小船，要注意避浪。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海口、三亚、汕头海域的浪高在1.3到1.4米之间，在上述近岸海域游玩的朋友要注意安全，远离岸边。航线方面，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6米，且有降水相伴，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其余航线浪高大多都在1米以下，海况良好，很适宜出海游玩。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好的，黄子涵。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在收集到的近100件案例中，最终评定出独家倾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东盟国家的跨境 EPC 工程仲裁案件、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个典型案例。据了解，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人民币2397.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1元以上案件348件。

案件当事人来自115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8号，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南非卫生部警告称，近期南非全国猴痘病例出现快速增加，呼吁公众提高警惕。根据卫生部门的最新通报，8月14号到9月17号，南非已经记录1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1例疑似病例。据悉，目前病例主要集中在西开普省，患者年龄介于23岁到50岁之间。国际移民组织当地时间17号发布消息说，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2026年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比去年同期下降39%，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国际移民组织说，由于许多沉船和失踪事件未被记录，实际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可能更多。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强热带风暴级将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明天夜间开始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今天开始，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内蒙古。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探访非遗文化如何在校园落地生根，以文化浸润助力青少年树立文化自信。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修志国。修志国，来介绍一下主题采访的整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内蒙古正式启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媒体记者和相关专家齐聚内蒙古，开启为期7天的深度采访报道，全方位挖掘，展现近年来内蒙古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取得的实践成果与鲜活经验。那此次活动呢，持续到9月24号。根据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跨度大的特点，采取了东西双线进行的方式，两个采访团队将分别前往内蒙古东西部的6个盟市，实地开展采访调研和采风工作。东线的采访团队呢，将深入内蒙古新安盟、通辽、锡林郭勒，聚焦红色传承、基层治理、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惠民等重点领域开展采访调研。那西线呢，采访主要是集中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阿拉善三地，重点挖掘文化传承保护、生态文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等内容。那此次活动呢，总台也是派出了2组8人的采访团队全程参与报道。那在未来几天，我和其他媒体同行一起将依托实地采访的真实素材，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内蒙古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边疆稳固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生动可感的边疆故事。主持人，
1: 那再来介绍一下在

0: 呼和浩特三十中有哪些特色的教育活动呢？非遗是如何走进校园的呢？
1: 好的。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是此次主题活动的第一站。这是呼和浩特市近年来重点建设的12年一贯制学校。

0: 在刚刚的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两处场景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一处呢，就是小学部打造的石榴子园地，在这里啊，集中展示了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共同创作的主题绘画与手工作品。那这些画作啊，虽然说是笔触字迹啊，还是非常的这个幼稚啊，手工的作品也不算是精致，但是一笔一画之间却饱含着童真和热忱，各族学生携手共同创作，交流分享，在可感可触的校园文化氛围当中，真切地感悟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内涵。那另一处亮点呢，就是师生创意活动中心，这也是学校重点打造的非遗进校园的实践基地。那基地里呢，有扎染、木刻雕、木刻版画、陶瓷技艺、传统书法等多个非遗实践的展示区。那学生们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动手实操，那在扎染的变化的色彩间，在木刻的刀笔雕琢里，在陶瓷的塑形烧制中，在书法的挥毫泼墨下，沉浸式的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这种独特的魅力。那活动中呢，还设有了这种小剧场，那学生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自己喜欢的文艺作品，那就是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中吧，厚植文化自信，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真正的实现以文化人，以文润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走神走实。主持人，
1: 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的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晋级女排八强。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那就本场比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支队伍现在的状态，以及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后后续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呢，是中国女排刚刚是3-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三局比分呢是25-18、25-6和25-14，以两战全胜小组头名的身份呢晋级八强。庄宇珊本场比赛砍下了16分，吴梦洁贡献了11分，唐鑫拿到10分。比赛整体来看呢，还算是比较干净利落啊。那比赛的过程仔细看的话呢，首局25-18。取胜优势呢并不是很大，但真正的分水岭呢是第二局，中国队呢在发球和拦网两端同时发力，打出了一波连续得分的高潮，哈萨克斯坦的一传体系呢是完全崩溃了，25-6，其实这个比分呢才是两队的一个真实差距。第三局呢延续了这种压制态势，25-14收尾。从首局的比赛呢就是咬得比较紧，到二三局的爆发，其实呢还是某种程度上呢能够体现出本个比赛周期中中国队的一些状态的不稳定。但是呢从之前的比赛打菲律宾到现在，我个人感觉两天内呢这个球队还是有一些成长曲线的上升哈。因为这次我们说出征名古屋之前，中国女排的阵容呢是有一些波动的，相比亚锦赛阵容呢，最终出征的12人中，刁琳宇、王媛媛、李晨轩是落选了，而18岁的二传小将呢，张子萱又回归了，郭忠南和董雨涵是压哨入围。调整之后呢，全队的平均年龄就是更小了，变了23岁，仅有龚翔宇和王梦洁两个老将来压阵，其余呢10个人全部都是就是首次踏上亚运比赛的征程。那赵勇其实希望通过这个调整呢，让整个的比赛周期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内，能够大家更多的一方面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因为像刁琳宇呢年初刚归队状态不是很好，王媛媛也是有伤的，所以说这方面希望能够做一些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有年轻运动员通过正式比赛能够打下来，这个其实对中国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啊，给年轻人一些这个实战的机会。现在从首战菲律宾到本场对哈萨克斯坦，赵勇的临场调度呢是希望张子萱是能够更多的成为一个新体系的一个核心球员，然后其他队员呢是以复工开路这么一个思路啊，与过去的中国女排过度依赖兵工强突的模式有不同呢，面对亚洲球队的时候普遍偏矮的网口，复工快球的这个牵制价值被放大。当然呢，年轻的二传和攻守之间的这个默契是这个 以副攻开路打法的一个相当于绊脚石，这也是某种程度上他们要成长付出的代价。今天这个

0: 比赛，反正第二局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上场比赛了，但是今天还是有点一套阵容打到底的感觉。这个和赵勇想去啊，以小队员去锻炼的目的和比赛的实际内容来说呢，有点相背离啊。所以呢，整个球队呢，目前还是一个磨合的状态。本届比赛呢，其实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呢是东道主日本队。日本队呢现在是少了头号主攻石川真佑啊，他是回去打欧洲比赛了。然后呢，泰国队呢现在是全主力出战，所以说本场比赛之后呢，后续的比赛才是中国队真正的难题。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在赵勇的这个实战中，能够给张子萱、王傲谦这些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我们也期盼他们产生量到质的一个变化哈，因为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比赛和时间来去慢慢承载的。主持人。
1: 好的，郝迪。
2: 申江铁路广州南沙站项目迎来了关键节点，南沙站项目首块底板混凝土浇筑昨天圆满完成，正式开启主体结构施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申江铁路广州南沙站项目由申下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建工集团承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项目，南沙站对区域发展具有多维度战略意义。车站远期规划14台29线规模，接入申茂铁路、广中珠澳高铁等线路及多条地铁。本次浇筑的首块主体结构底板是项目主体施工的核心基础性工程，对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起到决定性作用。中铁建工集团南沙站总工钟春贵表示，施工当中团队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建设。
4: 南沙站项目施工面临软硬不均复合地层、紧邻运营线及大跨度钢结构拼装等重难点，项目团队全面运用 BIM 技术与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对支护结构变形、周边环境稳定的实时感知与预警，后续将引入实测测量机器人，几分钟内完成数据采集并生成三维模型，同时推广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实现异形构件智能检测，大型复杂钢结构虚拟拼装匹配度大于99%。
3: 钟春贵还介绍到，构建的机器人带人集群作业与 AI 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强化了事前预警。首块底板的顺利浇筑是南沙站项目建设进程当中的重要里程碑。下一步，南沙站项目施工团队将抢抓施工黄金工期，细化后续的施工计划，优化施工工序衔接，稳步推进主体结构施工、配套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攻坚克难，提速增效，力争项目完成年度指标。申江铁路南沙站站房设计总体负责人张洪征。
5: 广州南沙站建成后，将实现30分钟通达珠江两岸，1小时覆盖大湾区主要城市，构建立体交通网络，分流广州南站客流，优化广州铁路枢纽布局。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金秋时节，硕果压枝。这两天，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采收。

0: 书记。当地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实现稳产丰产，单株最高挂果34个，果品品质产量双双达标，标志着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刘翔宇的报道。
1: 景洪市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市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团队开展专业现场测产，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已实现稳定丰产，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研究员张传光介绍，经现场实测，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可达38.5度，果形圆润饱满，果香浓郁，口感香甜。
2: 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所以不是说任何地方可以种。那么我们就是像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和立体气候优势，西双版纳成为国内罕见适宜榴莲产业化种植发展的核心热区。如今泉州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产业彻底告别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的初级阶段，全面迈入标准化示范种植、规范化规模发展的新阶段。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院长杨德军，
3: 从今天的品测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我也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为我们下一步规模化实际上是坚定了信心。
4: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5: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4: 撸串配它刚刚好。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9: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9月18号周五市场的一个收盘。所以说呢，今天市场表现还非常不错啊，市场整体呈现一个震荡拉升的结构。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94%，深指涨1.72%，创业板指呢涨2.25%，动能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且两市成交额呢也是再次回到了2万亿以上，较星期四时间呢放量超过2500亿。市场上的多数股票上涨超过4200只啊。那么盘面上的热点还是非常的多啊，主要呢集中在这个近端次新出现了一个集体的爆发，像这个西华科技啊、4连板，然后马矿矿业啊、海岸集团呀、等等，都是冲击了这涨停。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房地产概念呢，也有一定的这种活跃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像绿地控股啊、万科 A 冲击了这涨停。除此之外的话呢，整个硬件类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芯片概念呢表现的产业链还是很活跃的。像光刻胶、先进封装啊、存储芯片等等都出现不错的拉升。同时呢，结合下周即将临近的这个双节啊、中秋国庆的临近，大消费呢整体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活跃。那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汽车板块的这样一个结构，并没有出现和上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表现的节奏还是非常的强，特别是今天的这个硬件类啊再度出现了一个发力，反映了市场的针对这个硬件啊、订单啊、ROE 的这个增长、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认知。那么对应的相关的消费啊，还是地产也好的话呢，可能还是受到消息和时间因素影响。那么后续我们还要再观察它的持续性。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市场短期的这种走强呢，反映了 A 股市场的这个相对的稳定和独立。那么预计呢，下一周市场呢或继续延续上涨，修复上周五的这样一个调控缺口。主持人，
8: 好的。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0: 美联储加息落地，黄金却逆势反弹。 这似乎不是一个太符合常识的市场反应。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到 4%， 那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而且态度强硬，决议12-0获得了全票通过。那点阵图也显示，多数的官员认为今年仍然可能进一步的加息。那加息落地之后呢，现货黄金受挫下跌，但很快就反弹。9月17号现货黄金日内涨幅一度超过100美元。按照过去市场最熟悉的逻辑，因为黄金本身不升息，利率越高，持有美债、存款这些升息资产的收益就会越高，那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呢，黄金的价格承受压力。与此同时呢，黄金又是以美元计价，那加息推动了美元走强，会让黄金对持有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变得更贵，这进一步压制了需求。那这一次金价走出背离行情，难道是这套逻辑失效了吗？事实上并不是加息失效了，而是影响早就发生。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呢就对25个基点加息的预期充分，那黄金已经是连续的承压。美联储宣布加息当天呢，现货黄金一度跌到了近6周的低位，也就是说加息的利空并不是没有发生，而是相当一部分已经是提前交易了。那随着加息靴子正式落地，此前压住下跌的资金获利了结，那多头资金顺势入场，直接带动金价反弹。与此同时呢，市场也开始交易另一条逻辑，油价下跌。那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能源价格上涨，重新推高通胀的压力。但17号国际油价连续两天下跌，并触及一周低位，能源价格一降，那市场对于未来通胀继续恶化的担忧也会有所缓解，黄金面临的压力减少，也助推了黄金的冲高。那把目光放得更长一些，黄金的定价还受到诸多中长期因素的影响。那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引发市场担忧，这增强了部分投资者分散美元资产风险的意愿。一些央行呢也在通过增持黄金分散储备资产，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那这类配置需求是着眼于长期的，不会因为一次加息就轻易改变，这也为黄金提供了中长期的支撑。黄金的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变得更复杂，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不能听到加息就认定黄金必跌，也不能看到反弹就急于追涨。好的，这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12: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11: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12: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11: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7: 沙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1: 北京时间15: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号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据福岛电视台报道，本轮核污染水排海于8月31号开始，当地时间18号中午结束，共排放7863吨，迄今23轮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公布的信息显示，本轮排放的核污染水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储存着核污染水约123.2万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在收集到的近100件案例中，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东盟国家的跨境 EPC 工程仲裁案件、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个典型案例。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唐代诗人苏味道写下的名句，描绘了唐代上元夜游的灯火璀璨。记者今天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座唐代高等级墓葬中发现一件陶马踏板，砌底刻着该诗的节选摹写文字，成为罕见的唐代诗歌刻字实物遗存。民意调查机构韩国盖洛普公司1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所获支持率跌至37%，连续4周下滑，跌至上任以来新低。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召开记者会，就当前政局向国民道歉。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就支持率下降原因进行深入思考并反省。韩联社指出，这是李在明自2025年6月上任以来第7次召开记者会， 但这次较特别，因为之前的记者会大多选在特殊日子前后举行，如就任一周年。这次是在李在明的民意支持率，尤其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连续下滑后举行。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里根号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自2003年开始服役。据悉，这是里根号首次大修。此刻提示，今天上午，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发布通知，鉴于赣州市上游县五指峰乡高峰村部附近发生地质灾害险情，根据赣州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决定于今天8点起启动市级突发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近期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上游县五指峰乡高峰村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4栋空置房屋倒塌，村内部分交通受阻，通信畅通，无人员伤亡和失联被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博宇。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的有关情况。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本届广交会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2: 好的，主持人。本届广交会啊，顺应外贸向新的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詹金创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呢，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与此同时啊，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的提升参展体验。此外呢，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此外呢，广交会的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提质，新增了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呢，超过20万的境外采购商已经完成了预登记。那随着展期的临近，还将有更多的采购商陆续报到。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表示，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历经风雨洗礼，跨越沧海桑田，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了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展会，也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张丽说，广交会是外贸企业成长壮大的孵化器。今天我们在广交会上看到的一个小展位，在不远的将来将有可能成长为单项冠军、行业龙头，甚至是跨国巨头。广交会也是外贸产品迭代创新的练兵场。1999年第86届广交会，机电产品首次成为广交会的第一大类产品。那如今的广交会上，电子消费品成为了绝对主力，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科技产品亮眼吸睛。消费品、中间品、资本品占比分别为56.6%、30.7%和17.3%。大量中国制造的尖端产品在广交会上首发首展。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广交会的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呢，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可以说，广交会日益成为各国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平台。以上就是发布会的基本情况。
1: 好的，丁飞。
0: 继续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今年1至8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认证机构违法违规案件131起，罚没金额累计1736万元，不断加大认证领域违法行为和案件查办力度，有力规范认证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从认证人员专业能力以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等方面，切实加强对机构准入和资质申请延续的审核把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司长周志高介绍，今年以来，一共有18家机构注销了资质批准书，有41家认证机构注销了160项的认证领域，促进了认证机构瘦身提质，牢固树立了专业化的发展导向。
4: 在总结前期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目前总局正在制定认证机构资质许可的审查通则，也将于近期发布，进一步严格准入条件，强化人员要求，从源头防止不具备能力的机构进入市场。
3: 强制性产品认证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一直是市场监管总局工作的重点。周志高表示，今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强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严把安全关。
4: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实施机制，将小功率电动机、汽车安全玻璃等16种产品的认证程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模式，加严相关产品的市场准入要求，全面修订了电动自行车、玩具、充电宝等八种重点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系统加严对认证机构、认证人员、生产企业的要求，压实各方责任，保障认证的有效性。
3: 周志高表示，市场监管总局还加大认证机构的监管执法力度，部署开展了认证从业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覆盖全部34家 3C 指定认证机构、90家 3C 指定实验室和300家资源性认证机构，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认证行为。
4: 今年1到8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认证机构违法违规案件131起，罚没金额累计1736万元，对三家从事虚假认证行为的机构，依法坚决撤销资质。
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晓玲对外发布了北京海航时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出具虚假认证结论案等典型案例。
5: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认证从业机构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过程之中，发现这家机构涉嫌存在违法认证问题，是依法授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经查，当事人在开展认证活动过程之中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第一，按照规定需上门审核，但是这家机构并没有到达现场，而是直接伪造各种认证档案和认证结议材料，出具虚假认证结论，从中获利415.74万元。第二，超出认证机构批准书的许可范围开展认证活动，非法获利1.79万元。第三，减少审核时间，减少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

0: 非法获利5600元。第四，没有做好获证企业的后续跟踪调查，遇到企业已经达不到认证标准要求的情形，却没有及时暂停或者撤销证书，并予以公布。
1: 2026年4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据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撤销机构的批准文件，处以罚款31.1万元，没收违法所得418.09万元，罚没合计449.19万元，同时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信用惩戒。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时不时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能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4: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呢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的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
3: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道，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5: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6: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7: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5: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8: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5: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9: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10: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
1: 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2: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人家就一次送了一回。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 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3: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你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3: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
0: 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3: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一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
0: 一二线市场的疲惫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
0: 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4: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5: 继续来关注
1: 中秋临近，在广东中山当地药食同源低糖轻负的创新月饼成为今年消费者的热门选择，受到了各年龄段朋友的青睐。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2: 走进广东中山这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多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从调配馅料、模具压型到烘烤冷却、无菌包装，各工序有序衔接，一气呵成。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温，市场对低糖清爽口感的月饼需求大幅上涨，企业紧扣消费趋势，创新研发，将黄芪、枸杞、西洋参等养生食材融入月饼馅料，推出药膳系列月饼。此外，通过搭配鲜果与清茶口感，推出新式果茶风味月饼，均采用减糖配方，打破传统月饼高甜油腻的刻板印象，精准适配当下消费者的健康饮食需求。广东中山某食品公司首席技术官张延杰：
3: 我们今年推出了低糖茯苓陈皮红豆沙西洋参月饼，还有我们的蓝莓枸杞月饼。低糖的馅料按照国家标准是总糖含量低于5%，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特别喜欢这种药食同源的健康月饼，去年是15%，今年去到20%，药食同源的月饼大概去到500万个。
2: 生产端开足马力，销售端热度同样高涨。在一些月饼销售的门店内，造型精致、色彩清新的药膳减糖类型的新式月饼被摆在最显眼的展架上，不时有市民驻足询问选购。消费者陈敏君：
5: 上面如果标注的一些低糖啊，或者说一些好的药膳什么，也会说去尝试一下吃一下。平时像甜品啊、奶茶这些东西也是接触糖比较多，所以买月饼肯定就是会稍微注意一下这些。
2: 消费者彭景义：
6: 这是跟我们身体健康很大关系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注重一些低糖饮食啊，还是健康的这些，还有很多健身啊都跟饮食有关。其实它月饼就是一个食品嘛，那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也会去注重低糖。
2: 当地还联动高校挖掘岭南本草资源，企业推出五指毛桃、鸡内金山楂、紫苏子陈皮、化橘红红枣等特色养生月饼，产品兼具广东风味与草本养生特点，国内市场反响良好，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中山市某食品公司负责人赖丽娥：
7: 我们今年国内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0%，出口方面今年新增了瑞典市场，以往的欧洲市场以及泰国市场，今年也实现了增量，总体是很不错的。今年我们西班牙的客户的月饼早早就卖完了，我们现在正准备把月饼变成常年出口的中式糕点，来向全世界来销售。
2: 目前当地月饼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的稳定需求为产品转型打下基础，推动月饼从季节性节令产品逐步转变为可常年外销的中式糕点，实现从节令出口向全年出口的升级。拱北海关所属中山海关驻石岐办事处查检二科杨帆：
8: 月饼作为食品类的出口商品较为特殊，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长途跨境运输。我们全年提供预约查检服务，实现即报即检、优先检测，让咱们的中山味道广式月饼通过绿色通道加速飘洋过海。今年前8个月，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600吨，货值约4700万元。
9: 气象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华西秋雨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那其中今明两天，四川东部、重庆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0号到21号，强降雨会向东发展，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22号起呢，强降雨的区域会略有北台，特别是23号到24号，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务必要提高警惕。 气温方面，长江南北的体感呢，今后三天将会出现明显的

0: 差异，北边有冷空气影响，导致北方多地呢会出现降温，其中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力度比较大，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呢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8度，后天20号会降到只有18度，21号呢会进一步降到16度。兰州今天最高气温也是接近28度，明天会降到19度，后天会只剩下16度，都要及时做好保暖，小心感冒。但是在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普遍还是维持偏高的水平，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湿度大，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等地很多地方午后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会接近45度，依然要做好防暑降温，小心中暑。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一晨。
1: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秘书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管理，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的通知，明确涉企侵权信息的处置范围。通知提出，处置涉企侵权信息事关企业企业家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权益，网站平台对个人信息类、侮辱贬损类、仿冒假冒类、假冒仿冒类、虚假误导类等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同时对涉企拉踩引战信息、集纳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等涉企侵权信息，网站平台也应主动清理处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据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政府消息，当天发生在该省一所高中的枪击案已导致2人死亡，另有7人受伤。德国法兰克福市政府17号通报，一名在法兰克福机场附近生活的居民因感染疟疾死亡。自7月以来，关联法兰克福机场的疟疾死亡病例已达3例，累计感染病例为8例。法兰克福市政府通报，死者居住在毗邻机场的施万海姆区，这一区域15号新增2例疟疾确诊病例。法兰克福卫生部门说，2名感染者患病关联感染疟原虫的暗蚊，这种蚊子由入境航班带入德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仍可能有1到2个热带系统生成，预计登陆我国的可能性较小，孟加拉湾可能有1个气旋风暴生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来关注一则婚约财产纠纷案。上海的张先生与李女士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却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
0: 但是此前呢，男方先后转出了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心意钱该归谁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3: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4: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2: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4: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2: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

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0: 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2: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0: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目光转向陕西，日前记者走进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探访金丝猴饲养工作。与人们印象中不同，金丝猴虽然以树叶为主食，但在人工饲养环境下，饲养员会为它们搭配特制窝头和新鲜水果蔬菜作为营养补充。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4: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饲养员秦桂霞正为金丝猴准备营养加餐，苹果、黄瓜、胡萝卜切好后装盆，就要准备投喂了。秦桂霞强调，这些水果蔬菜只能作为辅食，不能替代主食。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金丝猴饲养员秦桂霞：
5: 现在养猴子就跟养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有时候要去细心的观察以及它的动作和它的精神状态。
4: 据了解，金丝猴以树叶为第一主食，占日粮最大比例。人工环境下，为了营养均衡，会补充特制窝头和新鲜水果。饲养员介绍，投喂顺序很有讲究。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金丝猴饲养员秦桂霞：
5: 一般早上来，首先喂的是树叶，让它吃到七到八成饱了以后，再喂咱们刚才准备的那些水果。因为金丝猴就跟小孩子一样，如果是你新喂了水果，它就会挑食，不吃树叶。
4: 除了日常投喂，饲养员每天还要彻底清理笼舍，保证环境卫生。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每只金丝猴性格不同，比如有一只大一点的叫悠悠，特别贪吃，饲养员一出现就讨要水果；还有两只小的金丝猴叫小曼和亚韵，关系很好，经常坐在一起拥抱，互相理毛。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金丝猴饲养员朱照：
6: 像我们现在喂养的时间长了以后，金丝猴基本上可以通过你们的声音啊、脚步还有形态这些的分辨出是哪个饲养员，有时候进去的时候它也会就是围绕着我们打转转。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家中风扇开着，配送的牛奶滞留在门口，敲门却无人应答。近日，江苏无锡某小区保安卢强发现已独居老人家中的种种异常，引起了他的警觉。卢强果断报警，并协助民警成功营救了一名在家摔伤的独居老人。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9: 卢强在无锡市滨湖区某小区做保安已有九年多，和很多业主都比较熟悉。事发当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开展巡逻，路过王大爷家楼下时，发现他家中的灯、电视都开着。
10: 因为他每天都要一到两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都是那两到三天我没有碰到他。
9: 卢强不放心，便上门查看情况，走到王大爷家一楼门厅，看到信包箱里的牛奶没被及时取出。

0: 我第一反应情况不对，我就走进他大厅，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四盒，已经在保险里没有拿。
1: 卢强心头一紧，随即冲上二楼王大爷家，敲门，屋内无人应答，但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他立即请小区物业管家帮忙联系王大爷，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种种异常叠加在一起，卢强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报警。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梁溪路派出所民警陈春松
2: 赶紧报至门首，把这个情况跟他尽量那个简单描述一下，然后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把的那个开至门首到现场。
1: 经家属授权，民警紧急开门，王大爷倒在浴室内无法动弹。见状，卢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目前王大爷已转危为安。民警陈春松，
2: 他就是倒在浴室里，已经翻身的力气都没了，没有一丝丝力气了，就这连讲话的声音都吐音都吐不出来了。
1: 鉴于卢强在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可能面临紧急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确保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无锡市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其颁发了表彰证书和奖金。
3: 直通南厅，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有记者就南海最新局势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18号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菲律宾应当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地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另外，在回答有关中欧经贸问题的时候，郭家坤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欧方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一晨。
4: 嗯，好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体育方面，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将于今晚开打。相关情况，来连线在赛地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7: 好的，博宇，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场比赛的比赛地爱知国际体育馆。现在啊，场地里正在进行的是韩国队和伊朗队的半决赛，韩国队领先，伊朗队已经有15分了，比赛打到了第三节的末尾阶段。而中国队同日本队的半决赛呢，会在当地时间今天傍晚的6:20，北京时间晚上的7:20开始。此前，中国队小组赛3战全胜，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卫冕冠军菲律宾，四分之一决赛又淘汰了沙特队，进入到半决赛。日本队在取得小组赛2场胜利之后，仇名之争输给了韩国队，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中国台北队，这样和中国队在半决赛里相遇。两个队今年已经在世界杯预选赛里交手过2次。2月份的第二窗口期，中国男篮客场是87-80，当时逆转了日本队。那场比赛，日本队弃用了规划中锋霍金森，主场一度领先15分被翻盘。7月份沈阳再战，日本队召回霍金森、渡边雄太等全部主力，以92-73赢了中国队19分。不过啊，需要指出的是，亚运会上的这支日本队与7月份沈阳的那支队伍主力阵容完全不同，渡边、霍金森都没来，八村垒、和村永辉也不打，全队呢来自日本的国内联赛和大学。其中有7个人出生于2001年以后，最小的前锋只有21岁。另外，内线移动慢，空间感也不足。他们相对的优势是从1号位到3号位都有身高。两相比较，中国队强在哪儿呢？一个是在内线，胡金秋、于家豪加上焦波乔，对日本移动缓慢的内线构成了降维打击。

0: 二是控球后卫这边，廖三宁亚运会上此前的比赛一直状态稳定，对位占优。第三呢是整体状态，中国队本届亚运会迄今保持不败，进攻多点开花，内外线兼备，状态明显比日本队要更好一些。挑战当然也有，一个呢是锋线伤病危机，朱俊龙、赵佳毅、李洪权都有伤，胡明轩、崔永熙必须扛起重任。而且前面说了，日本队锋线有一定的身高优势，擅推快攻，一旦我们延误挡拆后回防不及，篮下可能会有麻烦。再一个要控制犯规，以上一场比赛为例，王俊杰对沙特的比赛提前四次犯规，给全队的轮换就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今天是客场作战，犯规次数必须控制在合理区间，中国队就不会自乱阵脚。总之呢，中国队的实力和经验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如果能控制好犯规，压制住日本队的锋线，以我为主正常发挥，这场比赛我们对中国男篮还是充满信心的。国语，
1: 好的，方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走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元，还被说成是稀缺的藏品。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九成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更是超过240万元。
1: 什么是圆光币？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呢？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套走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3: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2: 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3: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明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就抛光，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2: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3: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2: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3: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2: 今年4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4: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
7: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护月琪、金云锦、王月，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弹射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7: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6: 北京时间16:30。
9: 人民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南海最新局势提问。郭家坤表示，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今天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江苏太仓口岸出口汽车92万辆，同比增长近80%，已超去年全年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同比增长1.1倍。太仓口岸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10万辆，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今天公布上赵窑秦陵考古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的墓葬经勘探发掘，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墓主可能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据报，所有船员均安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待确认。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据英国媒体18号报道，亚洲多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严重厄尔尼诺现象所致干旱、野火、台风和洪水。韩国气象部门18年来首次更新高温预警系统，新设高温重大警报，会在体感温度达38摄氏度时触发官方发布指导意见，建议停止非紧急户外工作。日本政府鼓励民众采取自我防护措施，如注意官方撤离警告，多准备一些食物和水，固定好花盆和家具等易在风暴中导致危险的物品。印度政府正以高度警惕的态度搭建农民保护盾，在超过350个受降雨减少影响较大地区，政府正加强节水基础设施，并鼓励农民种植需水量少、短周期的豆类和小米等农作物。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并维持，将引导水汽北上与冷空气交汇，进而持续引发降雨。那么预计四川到湖北等地依然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地区，同时北方的降雨

降雨也将增多。气象部门提醒，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中秋国庆假期快来了，四川泸州已经让不少网友做起了攻略，但攻略的重点呢，无关吃喝玩乐，而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出错。
1: 哎，这一切啊，就源于最近泸州东站冲上的热搜。一名自称是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当天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车站位于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锦镇。而他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时，误以为弹出的泸州东就是泸州市区。
0: 这位游客说呢，一车人啊，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应当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
1: 几天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建议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
0: 而目前大家使用12306客户端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12306很听劝啊，快速回应，跟进处置。不过只因一字之差高铁票就买错的网友感慨，其实也戳中了很多人。
0: 网友把这类极易混淆、相距甚远的车站呢称作高铁站刺客。泸州东站并非孤立，孝感北站、阳泉北站等站点呢都曾因为站名带有城市名称，实际却远离主城区，让旅客踩坑。
1: 车站的名称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名涉及票务系统、站牌、地图等一系列改造，审批流程复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更名难不等于说优化服务也难啊。那么这次事件当中，12306就快速上线弹窗提醒，就是低成本见效快的一种改进。
0: 这也说明呢，解决高铁站刺客问题不必只盯着改名这一条路，在搜索结果、购票页面增加地理位置标注、强化提示，都可以降低旅客误购的风险。
1: 高铁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高铁时代站名站点命名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背后是民生温度。一座车站命名既要兼顾地理和行政规则，更要站在旅客视角换位思考。
0: 地名呢可以不动，但服务不能原地不动。铁路和地方主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类似站点，补齐前端提示短板。
1: 而公共治理的要义啊，就是在刚性制度框架内找到贴近普通人的柔性方案，少一点文字上的合规，多一些出行上的省心，才能让高铁真正成为便民通道，而不是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0: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晚高峰接下来为您关注。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今天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白山黑水汇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的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日前开展，再现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进一步揭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以秘密公文掩盖人体实验、实施有组织集团犯罪和国家犯罪的黑暗真相。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张耿生的报道。
2: 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线总长228米。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等战斗历史场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3: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切缅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深入感受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峥嵘岁月，深刻汲取东北抗联忠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强烈情感，让人们始终牢记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2: 画卷上留下了英雄的名字，但还有一些抗联战士去向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尘封档案被发现，真相才浮出水面。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2份档案记录了一名抗联干部从被捕到移送的轨迹，密电明确将其作为特别移送处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
4: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啊，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731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2: 龚文静介绍，目前通过档案、史料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的被特别移送者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5: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731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色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2: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志机密甚至绝密，而这批公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黑龙江省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处副处长赵倩：
6: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宪兵的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绝密文件。
2: 金世成介绍，正是特别移送这样一个隐晦的专有名词，通过一层层秘密公文，把犯罪裹进了看似平常的文书，也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731部队联系到了一起。
5: 我们说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是日本的医学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犯罪，也是呢宪兵系统、军队系统一种联合形成的这种集团犯罪，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0: 在江西，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昨天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幕。江西和江苏两地相关单位、多所学校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通过缅怀仪式等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致敬革命先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7: 向革命先辈献花。
8: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园林广场， 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随后，大家向革命先辈敬献鲜花，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南昌市小学生舒景瑜：
9: 我给他们献了菊花，革命先烈特别的勇敢，我非常的敬佩他们。
10: 这群是带着红领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的致意。
8: 鲜花仪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长征立初心、红土育中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生动的讲解，放慢了大家参观的脚步。邓振玄烈士后代邓春兰：
11: 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肯定是为了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全国都得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有爹有妈，为了更多的家庭有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为我们后代真是树立了榜样。
8: 不少青少年停下脚步，认真品读展陈内容，拿出纸笔记录下触动心灵的历史细节。南昌市小学生万子婷：
12: 以后我也像他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家卫国，好好学习。
8: 本次专题展览依托江苏雨花台与江西红土地的深厚红色渊源，紧扣重大革命历史脉络，梳理江西籍以及曾在江西投身革命的雨花英烈事迹。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员徐涵介绍，展览通过125张珍贵历史图片、25件套革命实物展品，全景展现雨花英烈在江西的革命征程，生动再现党和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3: 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三个江西人，邹乙他是江西上饶的横峰人，然后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所表达的内容主要就是说，他说我这边的形势非常好，就是意思能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是希望我们江西人民能够去了解一下雨花英烈短暂的一生，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8: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介绍，希望通过仪式教育、实物展陈等多种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听、可感，为青少年打造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14: 通过这次的专题展览呢，也是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大家能够读懂英烈的一些事迹，家国情怀，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0: 这次成功避险具体是如何做到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呢？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
16: 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实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7: 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
16: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7: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
16: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齐干认为，
17: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明确了“15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6: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15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7: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6: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7: 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0: 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呢，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8: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

0: 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1: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0: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
2: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
3: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3: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

0: 数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15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 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 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 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 和古生物化石， 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实现超过20批次 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元首会晤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到8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万亿元， 同比增长5.7%， 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今年1到8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万亿元， 同比增长1.2%。 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 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称，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 已导致6人死亡，17人受伤。 另据南哥打巴托省邦加镇政府消息， 枪击事件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 据悉，所有受害者都是14岁到17岁的学生。 据警方初步报告，事件发生于当日13点左右。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17号报道， 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长凯蒂·加拉格说，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它们能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 澳大利亚眼下已在部分场所限制智能眼镜等设备的使用。布里斯班市议会近期禁止在公共泳池使用智能眼镜及类似可穿戴设备隐蔽录制，托儿场所也限制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个人设备。此刻提示， 每年9月15日所在的这一周是中国碱盐周，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据统计，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退婚能按彩礼返还吗？
1: 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成议员首次入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6: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

0: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七八单，现在一般就三四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2: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1: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3: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1: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4: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4: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5: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5: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呢，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呢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
2: 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4: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5: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3: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5: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3: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佳静说，
4: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3: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5: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3: 陈佳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

0: 偿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1: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当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更多内容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7: 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有些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市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议员，并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小林英之等留在重要位置，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8: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9: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政治现金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 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认为这些议员不应担任阁僚。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这次内阁改组以及党内人事安排，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5: 针对维新会的入阁，白鸟号认为，在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是否能够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9: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长江南北的体感差异会明显的加大，北边有冷空气的影响，导致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降温，其中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力度比较大，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呢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但是后天20号就会降到18度，21号还会继续降到16度。兰州今天最高气温也是接近28度，明天会降到19度，后天会降到只有16度，都要及时的做好保暖，小心感冒。但是在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普遍还是维持在偏高的水平，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湿度大，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很多地方午后的体感温度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会逼近45度，仍然需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小心中暑。那降水方面，未来七天华西秋雨还会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其中今明两天，四川东部、重庆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0号到21号，强降雨会向东发展，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22号起呢，强降雨的区域将会略有北台。那在23号到24号，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在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遭遇大暴雨，要提前关注，提早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陈辉。
7: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欧方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记者今天了解到，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内蒙古、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重庆、四川等七个省区市市场监管局、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与1688、抖音生活服务、快手、美团、淘宝闪购、淘天、小红书、支付宝等八家平台企业共同签署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市场监管部门与平台企业合作对接，以务实举措帮扶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发展。协议提出，双方建立沟通会商和工作推进机制，围绕个体工商户初创帮扶、重点培育、能力提升、数字赋能、创新示范等方面，形成更多惠及广大个体工商户的合作成果。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制定了声放气球安全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规定和防雷安全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规定，并对防雷减灾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推动声放气球和防雷安全管理领域从重审批向强监管优服务转变。这三个部门规章自今年11月1日起施行。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其中包括租赁小微型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俄罗斯国防部消息称，搭载军用卫星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位于俄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7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城乡建设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落在哪儿？
0: 江海直达平陆运河南宁至海南杨浦航线首航船抵达杨浦港。
1: 天龙山第17窟北侧造像流失海外多年终回家，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这一领域呢，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1: 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7: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6: 15、50期，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8: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6: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2种方式。
8: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

0: 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十四五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0: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今天也就是正式通航的第三天，平陆运河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4: 今天中午，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作为首航船，在全新的运河上航行感受如何？这条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将给区域经贸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5: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6: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7: 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很现代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6: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贵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姜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8: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6: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至北部湾港至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 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9: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6: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
10: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两天，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11: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2: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13: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
1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 在文物这座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1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运会动态。第20届亚运会明天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最后的冲刺阶段。更多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8: 昨天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19: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18: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20: 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18: 中国游泳队昨天抵达赛地，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21: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18: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22: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涅槃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8: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听听他对亚运会赛事发展趋势的独家见闻。
23: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 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每局60秒，三局两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比如22岁的韩国选手安相植将会同时出战传统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和虚拟跆拳道。中国香港方面第三次参加亚运的林晓慧会兼项女子49公斤以下级的比赛和虚拟跆拳道，她需要在同一天上午打虚拟，下午打真人，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雅加达亚运会电竞已经成了表演项目了，到杭州亚运会开始，电竞甚至进入到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序列，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这两个事儿的逻辑是蛮拧的。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2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

0: 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有关情况。本届广交会，广东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举措，以高品质服务打造更好的参展体验。这些升级举措主要包括通关提效，畅通人流物流。广州白云机场等重点口岸设置了广交会专用通道，落实144小时过境免签，推行专人专窗即到即办。在物流方面，推动展品备案、申报、预约通关全流程线上办理，让展品流转更加高效。交通升级，保障畅行参展，通过智能指引、志愿服务、前置疏导，让客商出行更顺畅、更便捷。据介绍，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了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从物流仓储设计研发到海外综合服务、跨境投融资，为产品品牌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一站式的贸易服务。本届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而且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助力参展商获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9.2%、16.7%、16.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无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总台记者从当地官方救援组织获悉，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事发时一辆装有爆炸物的车辆撞向一处清真寺，爆炸发生后，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交火。日本央行当地时间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据了解，此次报名时间9月30日

截止，报名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美加局域持续加深，加拿大加速向欧洲转身。
1: 晚高峰官军情为您盘点一周热点军事话题。
0: 还会聚焦体育方面，亚运会男篮半决赛迎来中日焦点战，中国之声记者现场直击赛况。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0: 有记者提问，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1: 郭家坤指出，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4: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到访欧洲。他在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呼吁加拿大与欧盟加深合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

0: 推进。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六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1: 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十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
0: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2: 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4: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5: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6: 观军情。
7: 这个星期，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顺利举行，美国与伊朗对峙持续，也门与沙特的军事摩擦再度升温，俄乌局势备受各方关切。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8: 为期三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7号顺利闭幕。回望20年发展历程，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9: 20年来中国在世界安全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香山论坛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年的香山论坛不但紧扣中美关系、俄乌冲突等国际热点议题，而且特别强调为中小国家提供发言的机会，这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8: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伊朗称击中了美军数架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梁永春分析，
9: 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

0: 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1: 这个星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互袭升级，战场外双方还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
0: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基础设施。梁永春认为，乌克兰难逃被西方以利益交换抛弃的命运。
0: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
1: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对此，梁永春观察，
0: 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1: 9月15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上空失联。梁永春认为，当前日本正持续推高防卫费，强化进攻性军力部署，而高价引进的美制侦察装备突然失踪，暴露出日方扩军备战背后的风险与脆弱。
0: 日本只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不间断地对周边国家执行侦察任务，飞行强度太大了，出事也是难免的。其实技术原因只是问题的表面，根本问题在于日本对邻国长期进行挑衅性的空中侦察，本来谁也没有威胁日本的安全，但如果日本不改变军事扩张的政策，他自己就会变得很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华西持续秋雨，川陕渝交界一带累计雨量大。预计未来七天，华西地区呢会持续连绵的秋雨，主要是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一带多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周边一带强降雨最为频繁，雨量最大，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呢会超过250毫米，需要关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地质灾害、山洪还有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四川东部、重庆等地降雨还会导致秋收作业短暂受阻，建议大家要避雨抢收，做好一收作物的通风晾晒。那未来天气关注点二，东北、西北等地气温降到偏低，江南、华南闷热感加重，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东北以及西北一带会出现一轮明显的降温，20号前后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部分地方的气温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新低，要及时做好保暖，小心着凉感冒。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8度，后天20号会降到17度，21号还会降到只有16度，连续的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最低气温呢也会从15度降到7度，寒凉感明显的加重。而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步升高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

0: 在25度上下，闷热感加重，要继续的做好防暑。城市当中，比如说南宁、南昌，未来一周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3度上下，最低气温呢25度左右，天气会比较的闷热。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黎明。
1: 嗯，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共有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
3: 明天到2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重要国际性活动——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
1: 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将在天津开幕。
3: 明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19号开幕，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接下来我们要直击亚运会赛场，男篮项目半决赛今天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韩国77-51战胜伊朗，率先闯入决赛。另一场半决赛则是今天的重头戏，中国男篮对阵日本队，比赛刚刚开始。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的现场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就在比赛现场爱知国际体育馆为大家做现场的报道。那现在中国队同日本队的半决赛呢是刚刚开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廖三宁、庞真林、王俊杰、崔永熙和胡金秋。这个首发呢和上一场沙特队是完全一样的。目前场上比分中国队暂时2-7落后。替中国队得到两分的是中锋胡金秋。今天日本队开场这个三分和这个中锋的补篮，打到目前为止这两分钟时间打的是比较凶的，中国队要迅速的找到解决的办法。那此前呢，中国队小组赛里面三战全胜，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卫冕冠军菲律宾，四分之一决赛呢又淘汰了沙特，进入到半决赛。而日本队呢是在取得小组赛两场胜利之后，同名之争输给了韩国队，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中国台北，这样和中国队在半决赛里相遇。刚刚呢，日本队又是通过罚球得到一分，8-2领先六分。廖三宁后场拿球，运球过半场。今天这场比赛呢，包括廖三宁在内，中国队呢这个后场和中锋位置上相对是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在锋线位置上，此前因为伤病的原因，包括呢队内的身高的原因，相对日本队这边呢，且感觉要受到的压力要更多一些。不过今天这方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天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赵嘉毅和李洪权的身影，这就意味着他俩今天可以登场了。李洪权呢是因伤缺席了上一场比赛，赵嘉毅呢则是因为生病啊，本届亚运会此前还没有出场过。所以起码这就意味着锋线上捉襟见肘的局面今天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那刚刚中国队又是在后场运球之后到前场经过一个配合，在中投位置上得到两分，这样4-8暂时落后两分。总之呢，中国队的实力和经验其实从账面上来看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今天当然是客场作战，如果能够控制好犯规，压制住日本队的锋线，以我为主正常发挥，我们相信这场比赛中国男篮我们对他们还是充满信心的。主持人。
0: 好的，方亮，我们也期待你从前方带来更多的精彩赛况。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祥：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

0: 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1: 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
0: 在首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医药工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7"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 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字融合赋能。
5: 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 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以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

0: 4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2: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2: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5: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4: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5: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

0: 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2: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5: 迎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4: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8: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8: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那么同时，高氏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氏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7: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8: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7: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8: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布拉辛·伊斯甘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4: 啤里茶器啊。
2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4: 啤里茶器啊。
2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4: 啤里茶器啊。
25: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2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2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

0: 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呢，或者说这些单体的石窟

0: 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制作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三分钟 中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

0: 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四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1: 在掩护的状态下，
0: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两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47。上半场比赛当中，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啊。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又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1: 3-0紧追小川敦也，
0: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1: 李洪权再给
0: 寻找机会，
1: 因为对手
0: 可以打得稍微
1: 沉退。
0: 大球上来打掩护，洪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内线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1: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0: 55-34。
1: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0: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11米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国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崔永熙这边大邱打掩护，崔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1: 篮板球，
0: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崔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1: 再抢一个篮板球，
0: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16，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1: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0: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志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 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苏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图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苏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4: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苏达由深圳市星火苏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苏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苏达填补了空白。
7: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4: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苏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8: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9: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
8: 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4: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苏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10: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4: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苏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1: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4: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2: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

0: 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电价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0: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 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4: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5: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4: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5: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3: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6: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九月十六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八十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九月十六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5: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工作主线。
16: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5: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6: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5: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1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 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

0: 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2: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3: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了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裁员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

0: 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十三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1: 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0: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

0: 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1: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0: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1: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
0: 嗯，
1: 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0: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1: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的。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0: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1: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0: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1: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啊，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0: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呀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1: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0: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究竟能到哪儿？普通人就用4天学习如何离开地球，为什么不需要严苛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除了打卡，太空旅行还能带来哪些独特体验？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已经开播70周年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们继续分享老朋友们给小喇叭的来信。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个叫周鼎仪的小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小学3年级4班的周鼎仪，小喇叭70周岁了，我画了幅画送给你们，还录了音，祝小喇叭生日快乐，谢谢哥哥姐姐们的好声音，向你们学习，希望有一天能在北京见到你们。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周鼎仪小朋友的录音。
1: 楚可小喇叭70周年生日快乐，我叫周鼎仪，是个8岁小孩，我每天都会听小喇叭，连收音机都60多岁了。每当8点整，我就赶紧拿出收音机来听。我听过很多广播电台讲的故事，但小喇叭却是当中最温暖、最动听的广播电台。最近我听了哥哥姐姐们讲的南非的燕子，很开心又听到了，太棒了。3岁时我就开始听小喇叭，一直听到现在了。我还要说一下，我爸爸以前是农村小喇叭的主持人。我们的收音机虽然已经很老旧了，但我们的心还是热的。小喇叭，祝你的喇叭花越开越美，生生不息，有一个又一个的明天，加油哟！
0: 谢谢你呀，周鼎仪小朋友。这位小朋友还画了画，画的中间是一朵非常大的喇叭花，每一朵花瓣上都写着小喇叭主持人的名字，中间的小花蕊是他和全家人，代表着他们每天都听小喇叭。谢谢你的祝福呀，周鼎仪小朋友。小喇叭这朵喇叭花，因为有你这样的小朋友用爱的浇灌，一定会开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旺盛的。好，下一封来信是一位网名叫深黑色的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尊敬的小喇叭节目组老师，你们好，提笔写下这封信是想和你们分享一段藏在岁月里的回忆。小时候我家里在农村，虽然也有电视，但是我最熟悉的声音不是动画片里的音乐，而是每天准时响起的那声打滴答打滴答的喇叭声。只要这清脆的提示音一响，我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立刻躺好，到爷爷身边开始听故事。爷爷的眼睛不好，经常通过收音机接触世界，那是我每天最期盼的故事百宝箱。每次节目结束，我都觉得意犹未尽，心里痒痒的，于是我总会缠着爷爷，拉着他的衣角央求：爷爷，再给我讲点别的故事吧。有时候我还会把刚才故事里没有听懂的疑问一股脑地抛给爷爷，爷爷呢也总是笑眯眯地耐心地给我解答，或者再给我讲一段他知道的故事。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

长大了，离开了农村，爷爷的收音机也早已成了老物件。但是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那声打滴答依然能瞬间把我拉回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小喇叭还有爷爷的陪伴，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热爱故事的种子。现如今我已经30岁了，也有了孩子。最近我开车回家的时候，不到1岁的孩子在车上闹腾，我随手打开车上的广播，听到了熟悉的小喇叭的声音，可真是让人回忆满满。感谢小喇叭多年来带给无数孩子的快乐与陪伴，愿这声喇叭声能一直传递下去，温暖更多人的童年。祝愿小喇叭节目组越办越好，70周年生日快乐。哇，好深情的一封来信呀，感谢你这位名叫深黑色的老朋友。和爷爷一起收听小喇叭的时光真的是好温暖呀，我相信小喇叭就是这样的老朋友，每天晚上8点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把一个个好听的故事送到你的耳朵，你的心里。希望小喇叭也会带给你的孩子一个纯真又美好的童年呀。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名叫王北宁的73岁老人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8月底的一天，95岁的老妈妈把一则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文启事发给了我，并督促我投稿。瞬间，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银铃般的童声让我穿越回了童年。我今年73岁，是名退休军医。记得大概是我4岁左右的一个下午，妈妈打开收音机，让我第一次听到了小喇叭的声音。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军人，部队驻地在东北的一个偏远小镇，周围没有老百姓，家里一台上海牌电子管收音机是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媒介，而小喇叭也自然成为我学习文化知识的最好启蒙老师之一。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记得有一年，小喇叭让我们小听众给他写信并回赠礼物，于是妈妈便替我和弟弟代笔，按要求给小喇叭写了封信。过了很久，我和弟弟真的收到了小喇叭的来信，里面是一张贺卡，我们不认字，里面的祝福语是妈妈念给我们听的。我和弟弟高兴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我们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遗憾的是，贺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小喇叭的回信却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喜欢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更羡慕能围在他身旁和他互动的小朋友们。我最喜欢听广播剧《灰姑娘》《豌豆公主》《皇帝的新装》，美妙的声音让我痴迷。这些通俗易懂的世界经典童话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粒辨识真善美的种子。这粒种子陪我长大，直到慢慢变老。如今，电影、电视、短剧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我仍然喜欢听半导体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童年时期的良师益友。谢谢你，小喇叭，我爱你。
感谢王北宁老人家给小喇叭发来这么深情的来信。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还有小叮当信箱等等，是老朋友们提到最多的名字。每次谈

0: 也希望您和母亲保重身体，每晚伴着小喇叭的故事和歌谣，甜甜入睡。好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如果你有想对小喇叭说的话，或者你有想讲述的故事，欢迎你给小喇叭节目写信。我们的邮箱是 xlb@cnr.cn， 期待你们的来信哦。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我是配音演员季冠霖。
3: 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听着小喇叭的故事长大的，小喇叭里面的故事呢，也一直的留在了我的心中，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也能够记住和喜欢小喇叭的故事。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越来越响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二部第七集第八集。
4: 小公主，
5: 别跑！孙武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可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8: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9: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七集，真假奇小怪。坐在宋哥身后的一个女同学说话了，她叫罗瑶。罗瑶说的正是乱坐座位的事儿。
10: 罗瑶，发言请先举手。你们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要懂得遵守课堂纪律。
9: 窦老师说完，罗瑶举起了手，窦老师叫起她来。只见他指着杜高高，
11: 他不是奇小怪，他才是奇小怪。
9: 说后面这话的时候，罗瑶指了指挨着彭玉娇坐着的奇小怪。窦老师左右摆了几下头，瞧了下奇小怪，瞧了下杜高高，又瞧了下奇小怪，又瞧了下杜高高。
10: 你怎么知道的？
11: 昨天奇小怪捏放屁咒把巨人崩飞的时候，我也在，我都看到了。不信你问别的同学。
9: 窦老师朝着其他同学看去，有几个同学不停地点头，还有几个也举起了手。可惜窦老师没有再叫别的同学，直接就把杜高高叫了起来。
10: 你到底是谁？
12: 奇小怪呀。
10: 那怎么有同学说你是杜高高？
12: 他们看错了，我就是奇小怪。
9: 杜高高回答得一本正经，一点都没笑。坐在他旁边的郝佳妮也一本正经的。奇小怪想，一定是咒语管用了，要不然郝佳妮早笑翻了。都老是有点搞不明白了。
10: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爸爸叫什么吗？
12: 奇大怪。
9: 全班一听都笑了，这也太好玩了。窦老师一点没笑，等大家笑完了，才指着杜高高说：
10: 他说的没错，奇小怪的爸爸就是叫奇大怪，所以他就是奇小怪。
9: 窦老师说完，就让杜高高坐下了。杜高高刚坐下，罗瑶又举起了手。
10: 罗阳，你还有什么问题？
11: 那他是谁呀？
9: 罗阳指着真正的奇小怪问。

0: 老师愣了一下，然后把奇小怪又叫了起来。
1: 你说你是谁？
0: 奇小怪赶紧在心里念了几遍咒语，也像杜高高那样一本正经地说，
2: 我是杜高高。
3: 不对，你是奇小怪。
1: 你说你是杜高高，那你说杜高高的爸爸叫什么？
4: 叫杜滴滴。
0: 还没等奇小怪说话，前面的杜高高突然说了一声，这下把全班同学都笑坏了，笑了好半天都没停下来。这下都老师不高兴了，指着杜高高说，
1: 奇小怪，你不要捣乱，我要听杜高高说。
0: 奇小怪本来还在想到底说不说，说了大家一定会笑杜高高的。当初杜高高告诉奇小怪他爸爸的名字，已经商量好了不告诉别人，可是
5: 现在都老师在问，而且看杜高高那样子也根本不在乎让别人知道。
2: 杜高高的爸爸叫杜子桃。
0: 这下可好，全班都给笑趴下了，有好几个男生笑得都滚到了地上。笑得最欢的就是杜高高，一边笑还一边捂着肚子说，肚子疼肚子疼，就好像奇小怪说的根本不是他自己的爸爸。这个家伙念咒语把自己都给骗了。大家笑够了，都老师指着奇小怪说，
1: 大家别笑，杜高高说的对，他爸爸就是叫肚子疼。宋哥，你把肚子疼三个字写在黑板上，大家注意，这三个字不是大家听上去的肚子疼，这三个字是姓杜的杜，孩子的子，腾飞的腾。
0: 可大家听了半天觉得还是肚子疼。
1: 这三个字你们谁认识？
2: 老师，我只认识中间的子，孩子的子。
6: 我也认识孩子的子。
7: 我认识第一个字杜。
8: 老师，这三个字我都认识，我还会写。
0: 都老师一边听同学们说，一边又在册子上划了几道。大家正在认字，阿土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大家都愣了，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1: 阿土，你在笑什么？
9: 我在笑肚子疼。
0: 啊！大家这才明白，阿土是现在才反应过来呢。结果大家又笑了半天。亲爱的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奇小怪和杜高高换了座位，并且回答出了都老师的提问，这下他们可以蒙混过关了吧？奇小怪的咒语真的有用吗？下一集咱们再接着讲。第八集，表扬奇小怪。阿土的慢半拍再一次引起哄堂大笑。等大家笑够了，都老师说，
1: 好了好了，你们笑的我都忘了刚才说到哪了。
8: 刚才都美丽老师在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对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0: 都老师刚说完，奇小怪就举起了手。
1: 杜高高，你还有什么问题？
2: 刘老师为什么还没来？人家别的班都见过班主任了，就我们班没有见过。
1: 刘老师马上就来，趁着刘老师还没来，你们想不想知道刘老师厉不厉害呀？
10: 想。
0: 大家当然想知道这位神秘的刘老师到底有多厉害了。于是都老师就开始给大家介绍起刘老师。
1: 刘老师原本已经退休了， 可是好多家长都强烈要求让刘老师继续教课，因为只要是刘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学习成绩都特别好。刘老师因为和高兴校长的教育理念不太一样，本来不想再应聘的，后来还是高兴校长答应让刘老师按自己的方法教课，刘老师才同意回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好好学习。
0: 奇小怪有点听不太懂，也不知道刘老师和高兴校长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听着好像刘老师比高兴校长还要厉害。奇小怪问完问题刚坐下，窦老师就又喊了一声奇小怪。奇小怪正要站起来，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奇小怪了。这时候杜高高却飞快地站了起来，他可一点也没忘。
1: 奇小怪，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吗？
4: 不知道。
1: 是高兴校长要表扬你。
4: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因为你没有选择上紧绷绷小学，而是和爸爸一起想办法说服了妈妈来上我们乐呵呵小学。高兴校长说你很有眼光，所以要表扬你。
0: 奇小怪一听急了，
2: 这说的可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啊，结果受表扬的却是杜高高，这太不公平了。
0: 奇小怪把手举得老高想说话，但窦老师只顾着表扬杜高高，根本没看到。窦老师没注意也就算了，最可气的是杜高高，他明知道表扬的是奇小怪，可一点也没有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意思。窦老师表扬他，他就一个劲儿地点头，仿佛他真的就是奇小怪一样。奇小怪赶紧在心里念：
2: 我才是奇小怪，我才是奇小怪。
0: 念了半天，杜高高根本不理睬，还在当他的奇小怪。最可气的是，窦老师表扬完，让奇小怪说说自己的感想，杜高高就把卡迪拉表哥一开始夸紧绷绷小学来气奇小怪，最后又被奇小怪夸乐呵呵小学给气哭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些可都是奇小怪告诉他的。这下可好，好多同学本来知道杜高高根本不是奇小怪，现在一听还以为他就是奇小怪了呢。奇小怪简直要气炸了，要不是彭玉娇使劲地按着他，还捂着他的嘴巴，奇小怪早就嚷嚷起来了。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杜高高和奇小怪换了座位，结果荣誉也换了座位，原本应该受表扬的奇小怪现在却变成了杜高高被表扬。这下子奇小怪应该不想再换座位了吧。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7: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7: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9: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8: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9: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2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 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6: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23: 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5: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那么同时，高氏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氏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车辆年检尾气检测是守护空气质量的重要关口，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今后严重弄虚作假机构将被坚决清出市场。在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上，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出市场。在检验合规运行方面，要求机构全面依法开展排放检验，加强设备的日常自检维护，相关过程要纳入电子档案实施全面管理，严禁使用具有作弊功能或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软硬件，鼓励开展设备自愿性认证和明管明线设置。在监管方面，全面推行大数据监管模式，建立检验异常识别和智能预警模型，动态识别问题线索，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09分，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90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就网民反映的长江武汉段天兴洲附近水域有船只倾倒黑色泥状物有关问题，湖北省和武汉市联合调查组今天公布调查处理结果。经查，倾倒物为航道清淤疏浚产生的淤泥，属于其他固体废物，具有污染特性。抛泥区周边水域及下游取水点水质均符合地表水二类标准，涉事企业因违法倾倒固体废物被立案查处，11名相关负责人被追责。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当地时间18号回应了近期外界关于亚运会住宿条件的争议，他表示本届亚运会不设置运动员村，主要出于灵活务实办赛的考虑，赛会已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保障。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表示，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间的床上伸不直腿，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此刻提示，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对此铁路12306回应，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直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据了解，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直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直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

0: 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完全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卡门线之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3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最后呢就是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更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是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1: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 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吧？啊，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一两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这个气压要小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容易得高原病，对吧？那么就是说你在。

0: 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日线。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就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哎，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啊，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携带了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哎，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热，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啊，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啊。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但是呢，那就要求就空气中的这个氧气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啊。如果你这个密度太低的话，因为刚才其实举的这个例子了，你比如说到了高原上，那你如果说是烧汽油的发动机，其实它的效率也会降低，因为这个氧气的密度不够高了，对不对啊？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在这个高原上这个气压不断降低，那这个氧就是它里面含有的氧的这个成分也会这个不断的这个降低啊，所以说燃烧确实是越来越不充分。当你在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这个航空发动机，那它就是说也不足以维持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燃料和这个氧气进行反应了。那这个时候靠这种发动机你就没法再往高处更高的地方飞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箭发动机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动机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和这个内燃机最大的不同，它既携带了这个燃烧剂，它也携带了氧化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用黑火药制造的这个火箭啊，它是属于固体燃料的火箭。那其中一硝二磺三木炭，这里面的这个硝酸钾就是氧化剂，它这个硫磺和木炭就是燃烧剂啊，所以说呢它自己携带了氧化剂，所以说呢它能够极其猛烈的燃烧啊，因为它不需要跟空气再掺混了嘛，它里面已经掺好了氧化剂了啊。同样那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空气稀薄的环境，这个组合照样能够工作啊，因为它是自己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啊，所以说呢其实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无论是这个维珍银河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还是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那么他们执行了不同的标准，分别是到这个50英里以上和这个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其实呢都要利用火箭发动机才能够实现达到这样的高度。其实呢他们制定这样的高度的标准虽然并不绝对，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啊。换句话说呢，达到了这个高度以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火箭发动机了。
1: 对于亚轨道飞行而言，有人把它描述那个感觉啊，就像坐了一次宇宙过山车。那这样的一次亚轨道飞行，可能人类真正体验到失重这种感觉，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的失重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轨道太空旅游也好，还是亚轨道太空旅游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形成失重的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人这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物体，它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在进行自由下落的时候，哎，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重力，你就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你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或者说是你在地面上骑车行驶，那地面的这个你受到的重力影响。

0: 场呢把你压到地面上，你总能感觉到它的。而这个在一个自由的落体上面呢，就是等于是虽然说重力还会作用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处于一个下落的这个状态，那重力都用来干什么呢？都给你用来提供重力加速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重力了，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失重，它并不是说你不受重力的作用，你时时刻刻还在受重力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是处于一个自由下落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它了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太空旅游啊，有多种形式。如果你仅仅是想感受失重的话，那你既不需要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也不需要这个轨道太空旅游，你去坐失重飞机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他去法国就坐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失重飞机，因为他们开展这个旅游项目，一些为了训练航天员而国外研制的一些失重飞机呢，他平时呢为了这个减低他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他也提供开放给普通的游客来体验这个失重。怎么做呢？就是飞机飞到高空以后，然后呢它进行急速的下降，模拟自由下落的这个状态。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下落过程呢，可以体会比较短暂的这个失重的感觉，因为处在自由下落的状态嘛，和你这个进入太空，然后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短，但是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飞机啊在下降，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模拟那个让你感受到失重状态以后呢，它可以再拉起来，拉起来，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所以说它飞一个架次可以让你感受多次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感受或者体验一下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的话，那你不用亚轨道太空旅游，你用这个去坐这个失重飞机，其实要便宜的多，要实惠的多啊。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等于是亚轨道的飞行器，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呢，它的失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它发动机关机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京银河，它的这个成员舱呢，当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器呢，它处于一个减速上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刚才我讲到了1公里每秒的这样一个初速度。那么由这个初速度呢，它受重力的影响，这个速度呢就会不断的降低。但是呢，重力都用来去给它这个做减速了。那这个时候乘客已经感受不到这个重力的存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受失重的过程呢，它其实包括了这个飞行器的减速上升和加速下降这两个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失重。那这个是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你感受到失重状态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你的这个飞行器，它的加速过程刚结束的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减速上升，到达这个最高点再往下降啊，那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失重啊。但是什么时候它这个就结束了呢？就是当大气已经足够稠密，当它下落到大气足够稠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重力的作用了，逐渐而且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如果你要是进入了轨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轨道运动呢，它这个比较奇妙，就是当你的水平方向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以后呢，当你呢，就是等于是这个飞行器，朝前走一段以后呢，这个你就是说等于是随着这个，因为重力对你的影响，你会下落一段距离。可是呢，由于地球是圆的，那你速度就特别快，当你往前走这一段，然后下落一段距离以后呢，地球的这个地平线也向下这个弯曲了同样的这个距离。所以说呢，那你的高度还可以保持不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去绕地球去飞行。那这个时候始终呢，其实呢，本质上它处于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的。那这个的话，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持续的感受到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的，无论是亚轨道也好还是轨道也好，那么它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提供这种失重这种感觉呢，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想体验失重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坐失重飞机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家呢，他要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就是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还不止这几个选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无论是轨道太空飞行还是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它其实呢都曾经给这种无人的这种这个科学实验的装置提供飞行。

0: 的机会进行失重条件下的这个科学实验啊，包括失重飞机，那么也提供这样的这个做失重条件下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自由落塔，
1: 嗯，
0: 也就是呢，我们这个造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塔，这个高塔的这个里边呢，尽量给它抽成这个类似于真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让里面的这个有这个滑轨，哎，把这个实验装置搁在这个滑轨上，让它朝下落啊。这个落的过程中呢，当它速度接近于自由下落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哎，就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失重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最后它这个实验完了以后，还要让它缓慢的，或者说是足够慢的给它减速，让它安全的能够到底，这样的话保证这个东西不会被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人的实验装置的话，那这种这个高塔的这种自由落塔，它也是一种这个进行这个失重实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那么就是说你想想这过程是不是特别像坐过山车呢？
1: 是
0: 啊，那么尤其是如果说是这个亚国在太空旅游的话，它只是坐了一次的过山车，一上一下，只不过这个上的特别高，哎，达到了100公里或者是80公里以上啊，持续时间特别长，达到了几分钟。而如果你要是这个这个自由落塔或者说是这个失重飞机的话，哎，那你的次数可以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每次的时间就更短了。
1: 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之外，可能大家对于太空旅行的一个想象呢，就是哎，视觉上会有奇观哈，就是乘客，我们比如说在亚轨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就这个感觉跟比如说我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这个确实是有相似性的
1: 啊。
0: 其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对于这个旅游者或者说付费的这个乘客，他的得到的这个享受其实是两个方面啊，或者说至少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去观赏地球的美景啊。其实还是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例子，可能去过西藏的这个朋友呢，他回来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啊，尽管我没有去过西藏啊，他们都会讲说这个西藏的天空特别的蓝，特别的深邃，没错吧？
1: 是没错。
0: 那么它为什么会特别这个蓝特别深邃呢？就是因为你的海拔高了以后，你的空气稀薄了，大气的散射作用弱了，那这时候天空就会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就会感觉特别深邃，特别通透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去西藏旅游能够得到的感觉。但实际的情况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这个大气层呢，它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呢，他会到体验一个上面什么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它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哎，白天的时候呢，你在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天蓝色的天空啊。那随着你的高度，你飞行的这个高度越来越增加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蓝色的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然后这个深蓝变成更深的蓝，这个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哎，当你到达了这个几十公里以上，就是到达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最高点的附近的时候呢，天哪怕是在白天它已经变成完全的漆黑了。这时候尽管太阳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刺眼，但是即便是在太阳的边上，你看到的也是黑色的天空啊，完全是漆黑的。而且其实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知道负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猎户座，
1: 是
0: 吧？
1: 嗯，
0: 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织女星，对吧？就是夜空中，但是你在夏天的这个午夜，你是看不到猎户座的，你在这个冬天的午夜，你也是看不到织女星的，
1: 是的。
0: 可是呢，这个如果你是做亚轨道的这个太空旅游，当天空完全变成漆黑以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天空，就会发现它是反季节的这个星空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织女星也好，猎户座也好，其实每天随着地球的自转都从我们的头顶经过，可是呢，因为白天太阳太亮了，因为这个大气层的存在把这个整个天空弄得太亮了，所以说你在夏天 白天的时候，虽然猎户座也从你的头顶经过，但是你看不见它
1: 啊。
0: 就包括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地方发生了日全食的话，当处在全食阶段，天空变黑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反季节的星座。
1: 嗯，
0: 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来说呢，他呢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星座的。哎，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尽管就是说，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短暂，它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分辨和欣赏这个夜空啊。那么这个确实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客观上说，这个从起飞一直到最高点，它体验到的这个感觉和观察到的美景，确实和我们去造访空间站的航天员所观察到的这个或者说是感受到的美景是类似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你能够飞到这个300-400公里高的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但是你依然看不到整个地球。因为我们地球的直径呢是12000多公里，
1: 嗯，
0: 和这么大的12000多公里的这个直径相比啊，你300公里高的高度太低了。哎，所以说呢，你哪怕你是已经是做了轨道太空旅游，你已经飞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你仍然看不到整个地球，你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那如果说我做亚轨道太空旅游，我飞到了100公里高，我也能够看到了这个一个弧形的这个地平线啊，只不过它的弧度没有你在这个空间站上看的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从感受上来说呢，确实是类似的。啊，那从地面的明亮的浅蓝色的天空，一直到这个100公里高漆黑的天空，以及呢，这个明亮的地球的弧形的这个地平线，你都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1: 这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嗯，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源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从地面起飞，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啊，一直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3马赫以上啊，达到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然后呢，这个火箭在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啊，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哎，打开3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个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啊？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1: 啊，
0: 而是 X-1 火箭飞机。
1: 啊，
0: 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啊，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啊，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啊，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 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着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在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哎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啊，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哎，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10几公里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3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
1: 哎，
0: 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
1: 嗯
0: 啊，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啊，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哎，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
1: 嗯嗯，
0: 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10几公里以上，然后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
1: 嗯
0: 啊，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的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哎，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
1: 嗯，
0: 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得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那这是这两家的这样一个区别。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哈？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0: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 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因子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三点几个 G 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三点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1: 哎，
0: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一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7.8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4层还是6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4层还是6层的楼梯顶端，哎，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哎，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1: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0: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三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3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7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2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3个人，他需要2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7个人也是只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个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哎，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1: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
1: 嗯，
0: 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

0: 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更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种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和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还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6: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7: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

0: 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比较听话。
1: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0: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0: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个半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媒体称欧盟西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50分，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8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活动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向海经济、东盟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

0: 搭建投资合作平台。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15批次样品，检出44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司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布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当地时间9月17号23时许，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涉及一辆客运小巴和一辆属于莫桑比克武装防卫部队的卡车，所有遇难者均为小巴乘客。当地时间9月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晋级亚运会的淘汰赛阶段。中国男篮在男篮半决赛比赛中是不敌日本队，无缘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决赛。本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将会关注亚线进入亚运会的虚拟跆拳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女排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小组第一晋级八强。马上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孔宁，聊聊这场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和大家一起来聊球啊。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孔老师，其实我们这次首场打菲律宾，次战打哈萨克斯坦，从比分来看3-0是波澜不惊的，不过我看了比赛的过程啊，好像我们还是有一些时段打得比较艰难，您觉得姑娘们是不是已经从亚锦赛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的阴霾当中走出来了呢？
2: 嗯，我觉得没有，并没有完全没有，并没有完全走出这种心理，因为变化我觉得比较大。因为目前来讲啊，从菲律宾到哈萨克斯坦两场比赛，哈萨克斯坦队呢打的我觉得要比菲律宾要好一些，而菲律宾那场比赛呢打的磕磕绊绊，而且也暴露出了我们队小快灵的球队在篮防上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这个
0: 孔老师，我们现在连线信号不太好哈，我们再尝试和您再重新连线一下哈，谢谢。那这场比赛呢，其实三局的比分我们看到是25-18、25-6和25-14。其实呢，如果说两支队伍的真正的一个实力差的话，第二局的比分25-6是比较合理的。第一局25-18，让大家感觉呢多多少少有点看的有点不太理解。就我们中国女排其实现在在改变打法的就是副攻替代我们过往的边攻和这个网口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按道理在亚洲层面上不该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继续请进孔老师来聊这个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这个我觉得整场就是两场比赛吧，实际上小组赛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我觉得打的是磕磕绊绊的，而且对亚洲那种小快灵的球队风格上，我觉得篮防上我觉得不太适应，还是依然。而且呢这个他两点啊，这个球队不一样的地方啊，咱客观冷静一点啊，就是说这等于几乎是换了一支球队打这个亚运会啊。
1: 对，
2: 就他有两点不一样，一个心理上，就像张文刚才说的，首先这支球队亚锦赛没有夺冠，对于全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目标就是要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没能实现，对队员的心理是个打击，这是不能否认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王媛媛啊、刁能宇这些本来是我们准备救驾也好，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直通也好，都是要老队员带来的啊，就但是呢没能冲进去，而这些老队员呢又不在亚运阵容当中，实际上我们关键比如说二传还换了，又换成张子萱了，那么这个队伍又是新的队伍，包括董宇涵又回来了，啊，李晨轩又走了，还有呢，就是那个王媛媛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副攻啊，现在等于因为人家要打欧洲联赛了，这样一改嘛，整个队伍实际上是战术体系是变化了，所以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球队变化了，所以导致这个尤其第一场打菲律宾，其实我没想到打的在过程中有来有回啊，我记得我跟主持人说过，就之前我压根儿没想看这场比赛，就打菲律宾，我说别的我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好像是别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孔老快看，我说怎么我打菲律宾还要看，说快看打的有来有回，我们都落后了，我接着再看，我说这个局面我就确实是没想到，而且就算哈菲律宾队是小两号的日本女排啊，小两号日本女排，我们也不至于打成这样，说明队员的心理阴影并没有散去。
1: 好在这场比赛咱们还是3-0拿下了，
2: 对，
1: 拿下了。而且其实您刚才讲，
0: 但是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跟孔老师再深入聊一下，就是我们是来练新人的吧？那为什么就是都赢那么多了还不换？就我当时对赵勇不太理解，要干嘛？就是从头要就是这几个人打到尾吗？啊？
2: 这个现在来讲呢，我这么说吧，就我觉得，亚运的亚锦赛的名单阵容和亚运会的名单阵容，以及亚运会的首场首战啊，很重要啊，几乎是登场的这个阵容名单，我想赵颖指导，作为主教练来讲，他应该有全权负责。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教练虽然是一个执行主教练，但是他可能拿决定权的权力只占50%吧，就是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一些。可能有些人员有些想法也不是他这么想的，也不主要练能做到主的。那么他这套，形式就这个形式，比赛还得接着打。那么，所以他会出现一些问题，是只能看出一些问题的。不过呢， 中国女排呢，以及这中国女篮呢，就是女排女篮终归是我们四大球里比较出色的球队。
1: 嗯，
2: 就是女排呢，她终归是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的。
0: 嗯，
2: 她这是有，我这心里是有理的。
0: 嗯，
2: 但是呢，就是说她现在应该做。

0: 因为呢，根据这个赛程赛制，可能当初这个东道主日本队也没有计算好吧，就是他老觉得，因为他重点是有点惧怕中国女排哈，他这个分区不太好，对于他不对于东道主来讲不太好，可能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现在一路赢嘛啊，如果一路赢了的话呢，可能有点类似于亚锦赛的劲头，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到最后关键我们没有什么主要对手，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对手能阻挡我们。但是很关键，因为我们的目标呢肯定也是亚运会金牌。这个赵勇指导也说了啊，这个我们亚运会肯定要拿金牌的啊，这个我们包括这个出征前啊，体总局的领导也都说了，我们要重拾这信心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肯定冲金的。所以关键是最后还是决赛，还很难讲，但你半决赛能不能过，他对谁你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呢现在据看现在这个成绩，虽然他有的队没打完，中国女排不出意外应该是对越南，四分之一决赛应该对越南队啊。越南女排这个队在亚锦赛上来讲就不太好打，打到亚运会也不太好打。而且呢这个亚运会的小组的对手实力，从专业性上，从实力上要弱于亚锦赛，就是小组的对手的实力
1: 还
0: 要
1: 更弱一些，所以说相当于你在遇到真正的强手之前可能遭遇到的挑战还要更低一些，就是说对各个位置上的激活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比如说80%，只有50%。
0: 对，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像中国女排它现有的一些问题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比如说董宇涵的遗传比较差啊，
1: 对，
0: 这个吴梦洁现在伤愈复出了，我觉得这对于吴梦洁来讲，咱客观说已经很好了，就是他能带伤复，就之后伤愈能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基本上只会打斜线啊，但是很好，还能跳，还能腾空啊，还能打斜线啊，这对一个从病床上出来的人已经。身份已经很好了，而且呢一传也不太好，这也是他的就一直就这样，
1: 是
0: 吧？所以我就说呢，就是现在这些球员的弊端，包括王傲天、陈厚宇，包括张子萱，这么年轻的，王梦洁没毛病啊，王梦洁因为老队员，他实力就在这儿啊，年轻人太多了呢，他也一时两三天这个礼拜或者几个小时他也改变不了啊，对吧？但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要多鼓励，就是要希望，就是说全队啊，相信自己的实力，对手也实力强，进步也没强到咱们中女排这个层面，尤其是你比如说，大家伙可以学习一下庄宇珊啊，庄宇珊同学呢，这个不仅就是能用这个自己的技战术啊改变，你看他庄宇珊是这个队里的目前2026年
1: 扭转气势的人，是吧？
0: 对，他自己有变化，而且呢。他还能带动大家伙的情绪啊，大家伙都向他学习啊，我觉得中国女排打好的话，从这个半区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应该是能走到决赛的舞台的啊，这个咱我是客观说啊，甭管是磕磕绊绊也好怎么也好，还有舞台的。而且呢亚运会还不太一样，亚运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东道主，我不仅从球队到组织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就是也好像对亚运会不是很重视，就按理说亚运会是闹主嘛哈，日本，那你比如说池田真佑啊，几名主力和岛村春士都走了，都去欧洲，去欧洲已经打准备打联赛了，所以说现在重视程度比较高的呢，恰恰是这个泰国队，就泰国队对，所以说呢，而且从目前阵容实力上，咱客观说。泰国队这支队伍是非常成熟的，这是真正的亚洲冠军。他如果没有太耽误体能的话，没消体能的话，他如果保持好这个状态的话，他的这个冠军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客观说，我们目前中国女排这支队伍太年轻了，比这个亚锦赛的这个时候的队伍还不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大起大落，而我们对哈萨克斯坦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菲律宾，
1: 对，
0: 所以大家会看到，哎，我们打哈萨克斯坦队
1: 好像
0: 还能
1: 打得更顺一点，
0: 对，其实不是说哈萨克斯坦队就比菲律宾弱， 而是他算算那是

0: 要比菲律宾强，而只不过我们有点轻视菲律宾，加上菲律宾自己的努力啊，这人家有也有进步啊，再加上我们对哈萨斯坦的在正因为对菲律宾打得不好，我们才特别重视这个第二场比赛，所以我们要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嘛，有个位次嘛，所以说反而对这个哈萨斯坦队是重视的，但重视，包括那像那个小慧，就是那会有节，小慧后来也给我发微信什么的，还说孔老师也是，我们还进行交流啊，就是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一些那个直言不讳的说了一些球队目前存在的不足，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客观的，挺好，我觉得后面。
1: 后面是这样，那个就是孔老师，后面应该是打 D 组的第二 ，D 组现在第二是韩国，不是越南啊？
0: 啊，不是韩国是吧？
1: 对，
0: 韩国，我记得亚运会韩国，反正韩国跟越南打的比较纠结，我不知道亚运赛还亚运会，反正也打了，就是反正打韩国打越南其实都
1: 差不多，
0: 不太好过。打韩国的话，
1: 韩国的身材条件比越南队还要好一点。
0: 对，打韩国的话呢，就是你尽量别在，当然没有基本顶啊，尽量别在这个阴沟里、小河沟里翻船啊。韩国队向来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啊，这个三角对抗，就是中日韩，有时候吧，中国真的不太输日本。但是偏偏吧，还就打韩国呀，特别生涩，特别周庭在的时候也是，就是打韩国队啊，特别别扭，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韩国队现在呢，他是比较均衡的，而且呢，他这个快变，他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身高也是不错的，但是呢，韩国队的目前的球员的个人实力，他的这种硬朗的作风。我觉得在很多环节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起码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就是眼睛瞪的没有庄宇珊那么狠，他没有，我都举这个例子，就是他的这种狠程度还不如现在的中宇白，中宇白会遇到困难，但关键看谁呢？不看韩国队，就如果中韩去淘汰赛，看中国队的这个表，看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打好这个淘汰。一场定生死，如果打韩国，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又重复了哈，心态，因为这个劲儿，你从亚锦赛，你只有淘汰了韩国队打进四强，你的心情会好一些，而打韩国的时候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逆风球的时候，球队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心态定好，把自己一传接好，这是最要命的，只要一传稳定。
2: 是
0: 心态稳定，我觉得要这么，就是明刀明枪打，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些球员虽然很年轻，还是有实力啊。这个时候就要去，不是简单的鼓励啊，就是问题我们看得见，但是呢，这个球队还是有潜力、有实力的，去打啊。张子萱有缺点，但是。张子萱也有好的一面呀、有时候死心眼他稳定啊，
1: 还好。我觉得今天哈萨克斯坦那个二传更死心眼，就只会打一条线。后来我辉尔奇解说的时候给我解释了，说他们就那条线能下球，他也只能往那儿传。就很多时候二传他也是要求你各个位置上有能够下球的人，要否则他是瞎传，相当于对吧？那我们希望这个打韩国这个比赛啊，中国姑娘们，既然目标定到的是夺冠啊。就是扫平啊，这个前度的这个障碍。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对，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不换人？我国木赵永指导现在也想，我换什么换？我这么多来新人，我这么多人是刚来的，我可不让他们在一块好好打一打。
2: 其实这个我是
1: 磨合一下，磨合一下。
2: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让我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目标定在夺冠上。我们更多的应该还是把目标定在锻炼新人上。对，你既然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你就要接受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要让他们去付出成长的代价，或者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去成长。
1: 现在尴尬，
2: 你不能既要求这些球员成长，又要求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拿金牌。要能拿金牌，他还成长什么呢？
1: 现在就既要又要还要，他某种程度
0: 是。但是这样
1: 啊，
0: 就是形式啊，我大家你
1: 形式
0: 专业人士
1: 比人急、
0: 啊，
1: 对，就是还是要拿这
0: 个
1: 冠军。
0: 内外的形式，包括领导层的意图，就是你竞技体育嘛，对吧？你不拿成绩， 你是很难过关的啊。嗯、
1: 好，今天时间关系，邝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邝老师的连线，我们也祝福中国女排后面的这个路呢越走越顺畅。男篮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呢，我想很多这个篮球迷都是有一点点的对比赛感觉有些遗憾哈，因为毕竟是个大比分输给了日本队。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场比赛就是大家反正有点遗憾是没机会，因为四节比分呢是28-15、21-15、34-22、14-25，真正出现了赢11分球的机会点是在对方在一度领先你35分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第四节的小转折。就是要劲儿的前三节，每节的比分都在扩大、缩小和扩大当中在进行着啊。华谦，先从这个比赛的内容上啊，跟我们来总结总结你的一些看法。
2: 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3: 这场比赛应该说咱们的备战，不管是场上场下，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技战术的发挥，应该说都是没有发挥出咱们的应有水准。咱们说几个点吧。因为这不是咱们最近一次，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对战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世界杯预选赛两个窗口期，我们和日本队呢是都有过交手，而这一次呢出现在亚运会舞台上的日本队，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看有人说是二队，其实我个人认为三队还比较贴切，因为咱们看上一个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日本队的八村垒啊、河村永辉啊都回来了，那应该算是一队。然后呢前面他们在沈阳跟咱们打比赛的时候呢，当时河村、八村没有在，当时呢像渡边雄太呀、像规划球员霍金森啊，他们算是二队。那今天这回那几位也都没在，然后呢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陌生的面孔。规划球员呢是大这个老，这应该算是这个老将球员吧，科克。日本队实力其实并不算是特别，包括你像小组赛日本队是输给了韩国队17分，
2: 对，
3: 然后呢他们赢中国台北也只赢了7分，算是险胜，但是我们依然在比赛中出现了最多时候落后对方35分这样的巨大差距。日本队打这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领先过对手35分以上，或者说呢日本队之前，咱们之前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从来没有输过20分，从来没有，今天输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你一年之内三次对阵日本，你应该对他们的特点非常了解。你比如说篮板球，咱们打日本队如果想要获胜，篮板球咱们说对，不说是压倒性优势，你起码不能吃亏。但是你看今天篮板球咱们输给日本了，身高篮板球一向咱们的优势，今天篮板球是35-42，咱们输给对方7个。而且日本队呢抢了17个进攻篮板，上半场抢了11个，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比赛一完你一看，日本队今天投篮投了82次，咱们只有74次，就是因为他篮板球抢的比咱们要好很多，多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咱们这一点最基本的一点没有做好。因为篮板球你总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去解释吧，对吧？
2: 对，
3: 没有做好。另外呢，日本队的反击，这个咱们都知道，在沈阳就是因为被日本队连续推了几波反击，把这分差给拉开了，想追追不回来。今天又是一样，反击的时候第一节，今天赛后我看郭志强指导也说了，我们第一节有3个防对方反击三分线外漏了大空位，三分球日本队全进了，分差一下拉开到2位数。咱们又是客场，反击没有做好，三分球呢也没有防好，等于说日本队这几板斧吧，每一下都没有能够给他进行针对性限制。你要说这是一场遭遇战，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谁，前面好几年没打过比赛了，你不知道怎么对方的特点是什么，那你前面跟对方打过2次了，结果比赛一打你的防守端还是左右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应该的。包括咱们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今天中国队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进攻水准，几个队员在场上也是怎么说呢，
1: 乱打，
3: 对，就是很恶劣的进攻。你像助攻数今天咱们整场比赛只有15个，对方27个，等于说基本上到第三四节拉开比分之后都是各自为战吧，应该说队员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3: 所以失利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如此大比分或者说是一场溃败，我觉得中国男篮需要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
1: 今天从一开场其实大家心气儿很足，包括是带伤上场的李洪权拼的是最凶的，就李洪权我其实觉得他的腰伤啊某种程度上还限制了发挥的，但是今天李洪权这个数据就能证明他是真的很拼，他拿了9分，抢了13个篮板球。你想他是一个身高2米左右的一个球员，我们其他总共抢了35个篮板球，其他球员加一块儿 也就顶再抢22个，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打日本队，你的身高优势和你的篮板保护是你的生命线，就你让这个队在你身上抢这么多篮板是说不过去。你的身高，你的平均身高比对方要高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王俊杰的绝对身高，当然大邱如果在场上的话和对方这2米11的科克没什么优势，但也不落下风。如果我们上于家豪的话还会高一些，篮板球保护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就是花钱也没有特细说，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那就是真是谁拿球就是一条龙啊。
2: 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困惑，因为这个事儿实际上你只要看球就会非常明显能感觉到球员的心态的急躁，就是他几乎不传球就一条龙到篮下，然后就是打铁，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能不能会有效的提醒或者是去扭转呢？
1: 是不是郭士强指导已经失控了？这个就今天大家都上头了，应该是啊。
3: 今天郭导应该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场上说话最少的一次，对吧？前面咱们看比赛，郭指导有很多微操，对吧？场面一直在喊换人啊，怎么防守夹击，然后投篮传球，他一直在给队员指令。今天分差这么大，我看郭导的这个场上的指令下的比以前也要少了很多。而且呢，这比赛我个人感觉就是到了2节半的时候吧，或者说在第三节刚一开场，我觉得咱们的布置其实就有一些无力感了。因为咱们看了上半场比赛，你会发现我们的篮板球保护啊，我们的防三分球、防对方的转换都是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按说呢，在中场咱们要重点解决这几个问题，
2: 是啊。
3: 结果你看到第三节一上来，就是刚刚布置完中场那15分钟一上来，第一个回合咱们就丢了，被对方打进一个二次进攻，然后第二个回合咱们一攻没有攻进，当当又被对方打进一个转换，你就说明这中场这15分钟，我觉得没什么明显的布置，或者说布置完了之后，队员的场上表现、场上执行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反正从整场比赛来看，咱们队的调整啊，包括换人啊，其实针对性都不是很强。
1: 今天整体来说呢，大家是憋着一股劲儿，想是做点事情，但这个很多时候篮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当你有劲儿使不出来、不合理的时候，都会被这股劲儿给反噬掉。就是今天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那个有些球员就是连续几次一条龙之后，郭士强指导也换下来说了，但说完换上去以后还继续这么干，就是大家有可能觉得跑战术已经跑不开了，就拿不到分，所以就只能这么打。就是这种无助感，就从来我没在这个中国男篮的身上看到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花钱你怎么感觉？就是反正今天很特殊了，因为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就是典型比赛，就如果这俩队再打几次的话
2: 都打不出这种比分来。
1: 对，比分应该比更接近是合理的。
3: 也不一定吧，
1: 也不一定。
3: 因为过去一年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交流，其实我已经这一年里边吧，咱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大比分失利了。因为我郝迪老师包括张文老师，咱们都算是这个看中男篮比赛很多年了，包括跟郝老师，你像咱们最早说这个大比分失利，你像2009年天津亚锦赛咱们输给伊朗，2013年菲律宾咱们输中国台北，包括后面在2023年世界杯咱们输菲律宾，
2: 对，
3: 包括亚运会2023年咱们输菲律宾，都是逆转也好啊，这个大比分失利也好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偶然的事件，就是几年遇上一回，大家觉得哎呀难以接受，太痛苦了。但是过去一年，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获得了极大的锻炼。世界杯预选赛咱们两战韩国全部是大比分失利，虽然你像第二场比赛打韩国，咱们最后输了14分，最多时候咱们也落后31分。
2: 对，
3: 在沈阳我在现场看世界杯预选赛，输给日本19分，今天又输20分，一年里边4场大比分失利，我说实话，我其实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我觉得咱们需要
1: 正视这个差距，然后找到办法迎头撵上，是吧？其实现在亚洲篮球不复杂，就如果你要说多复杂的话，韩国篮球在我看来就挡拆嘛，就没别的了，就一挡一拆打就进。然后日本这就是反击嘛，加3分敢投，就是这俩队很复杂嘛，没太复杂，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2: 我们好像
1: 解决不了这么简单的题，你知道吗？
2: 就是我们和别人打的不是一种篮球。
1: 不，那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如果回到联赛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上海队在去年这个赛季，包括李洪权今天的发挥，一方面是个人敢于担当，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上海队的这个比赛节奏快。我们回到联赛的话，就是 CBA 联赛真的太多年，就是大家 打一打，乐一乐啊，把钱挣了，然后呢散了啊，就是。

0: 一句，就这么一个联赛，就你的防守的密度、力度和这个强度是不是太低了？就我其实对这个队伍的进攻啊，今天虽然有颇有微词，但之前两场我没什么微词。
1: 对，其实我
0: 是对防守
1: 是这样。就这个我们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知道郭士强指导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守的教练，甚至说在他的执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不进，但是如果你没有立即的去回防，那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防守端从第一节开始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2: 我觉得可能还是策略的问题吧。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在世界篮球日新月异的今天，咱们很难说一场比赛把对方的所有进攻点、所有进攻套路全部给他限制死。
1: 对，
2: 因为篮球它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数学的比赛，
1: 是
2: 我的分数比你多我就赢了，而且呢我有些分数我是可以给你的，有一分数呢我是不，
0: 或者我们的防守是不是设计太复杂了？就是花钱我看的防守的设计哈，就是你说的策略，就有些防守我都看不懂，就有时候是两人轮转，有的人是不轮转，经常就是防守换着换着自己就换懵了。
1: 换懵了，对，
2: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咱们说防守的重点，要么你防对方三分球，要么你防篮下，对吧？你有一个所谓的侧重和取舍，但是今天咱们防对方三分球、防对方篮下，其实做的都很不理想，很一般。你没有说一个所谓的重点，你比如说我今天踩着三分线防，你可以突进去，你可以上篮，但是我不给你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咱们没有。篮下呢，也是因为篮下咱们被对方跑了很多反击，全是上空篮，这个也没有防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个换防，就是在咱们打日本队这样投射能力比较强的后卫，他其实无限换也未尝。今天于家豪出场时间是比较短的，他算是一个速度相对比较慢的这个内线，那你无限换他这一点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其他人你不妨换一换，就不妨坚决一些，要么我都换，要么
0: 要不就都换，要不都不换，否则的话你这个有的换有的不换，自己队里面就懵了。
2: 今天你看比赛有很多人就是我不换，但是呢我去绕掩护，其他人我去抢掩护，结果到最后对方基本上就是上线我一突破全是上篮，连协防补防都很罕见，尤其是到哪怕第四节第三节了，咱们的协防呼应其实还比较懵，是一种比较懵的状态，大家的这个战术执行我觉得有点过于复杂了。
0: 就是这个防守啊，
2: 队员自己都不知道到最后自己要怎么办了。
0: 我个人觉得中国篮球、中国足球有一些事儿呢，就是现在可以基本确认了，你知道吗？这个要不就全换，全换，要不就是人盯人。篮球和足球也是，足球就是比如区域防角球，你根本就不要想什么区域防守，你就人盯人，四号盯五号，五号盯六号，六号盯七号，这人就是你的，丢球就是你的责任。就是我们适合包干到户，你知道吗？就这比较合适。你说这一片咱们配合着防一定会乱套，就最后也找不到这个责任人，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篮球和足球可以统一一下了啊。这个就是你刚说的很对，就我那天跟舒海也聊，我说这个防守策略上有很大问题啊。就是刚张妹说一直在练，一直在练是因为练不明白，你知道吗？练不明白就一直在练，练到最后也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人员上呢，就是很多现在网友也说了，
1: 咱也不是一队啊，
0: 对，咱大周琦、这个赵睿、张振林，好多把王哲林也提出来了，你知道吗？王哲林，
1: 行吧，
0: 就我们这都来的话，是不是能好点啊？
2: 能好一些吧。包括像今天的比赛，如果周琦在的话，可能也会这个，篮球保护上能比现在这几个后卫内线要稍微好一些，因为他毕竟就是安身立命的这个本领嘛。其实据我了解，这次的比赛呢，郭士强指导其实也给周琦说了，没问题，这个你需要打亚运会的比赛，然后呢，其实他这个代表团的衣服其实都已经在报尺码了，但是呢，协会也是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还是应该给这些经历了长期集训的队员一些机会，所以周琦也没有带。其他球员呢，可能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吧。反正目前能带这帮球员，我觉得已经是郭士强指导所能够选中的。咱们说最符合他战术思想的一批球员了，
0: 那
2: 很难说。
0: 那赵继伟、赵睿啊，什么张振林呐、还有北京队的那个
2: 赵睿，对，继伟是膝盖有伤，然后其他球员呢、双向选择吧，因为国家队也会询问他们的意见，你要不要来打？他如果说可以，我来打，那咱们就看看下一步怎么去进行。如果队员直接说，我可能我身体还有一些恢复的不太理想，他不愿意为我效力，那可能国家队也不会愿意去，不会去强。
0: 反正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咱媒体人就是什么，当输的时候呢，就是撕两将，谁不在谁就是两将，就是有时候你。

0: 你他来有可能也是输，他一勺会了也得说他，但是他不来的话呢，就总感觉在家的是两将。
1: 嗯，
0: 行吧，反正我们给自己找一些就是说法，就我们也没全人全到啊，就人没全到啊。但日本队这人那边就更说了，我那儿就基本就没什么人来，就这么几个。他真正其实说实话，他的主力的打之前亚预赛的世预赛的就金敬联、科克是吧？
1: 嗯。
2: 对，
0: 这是他队里的，其他的这些都基本进不了十二人名单，这个队来说，所以说这个比赛真的值得总结的地方还颇多哈。不管怎样，这个中国篮球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在 U 系列往下的这些小球员们都非常好，我还这两天看到了一个少年版的库里是吧？就先这个花千应该关注了，就是
2: 对张雨晨，
0: 张雨晨，能力很强，就我就盼他长到1.93米左右，用这个臂展，这个三分感觉，说是接受了美国大学邀请了，已经是吧？
2: 对，他要去美国上美高，但是他才只有17岁不到，距离他去担起中南篮的担子，可能还需要个4-5年时间才能有机会。他现在太年轻了。
0: 是，那我你看我刚给点希望，你两句又给支回来了，就有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包括欢思南在美国也打呢啊。慢慢回来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啊，大家还是要重燃一些信心。但是不管怎样，本届比赛呢还没打完，还有场对伊朗的比赛。那个伊朗队我也看了一下打韩国，实打实说，咱今天就算能过了日本，打韩国也很难。
1: 嗯，
0: 韩国这届真的投射能力太强了，
1: 太强了。嗯，
0: 这一转一传这个投的能力，伊朗现在就是那波确实也就赶过去了。篮球就是这样的，当你那波人没的时候，伊朗篮球也就下滑。今天是从头到尾被韩国队压着打，是吧？
2: 没错，
0: 就是韩国队有可能这个本届希望大一些，虽然说这个比赛这样。好，今天呢跟花千就聊这么多啊，也希望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在之后的这个铜牌战当中啊，能够打出好的精神面貌啊，不辜负球迷对他们的关注。谢谢花千今天连线。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后方前锋，天域再生，
10: 烽火不现在，
9: 永远值得期待。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9: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命中也赢了。
1: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当中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前两轮的较量，中国男女队同样是获得了2连胜。中国男队先后以4-0、3-1战胜乌干达队和智利队，中国女队是4-0和3.5-0.5击败了赞比亚和哥伦比亚队。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是会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哈。那距离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时间，亚奥理事会呢极限破例批准了一个全新的分项，虚拟跆拳道进入亚运的比赛序列。那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这场比赛哈。
14: 嗯，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20: 主持人您好。
14: 嗯，另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电竞评论员卢文正，卢老师你好。
21: 主持人好。
14: 嗯，要说挺极限的，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虚拟跆拳道真的就是6月设项，10月就开赛了，应该比赛安排在10月初。冉峰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虚拟跆拳道？而且啊，现在实际上我看很多新闻报道说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虚拟跆拳道是电子竞技，有的人呢又说是虚拟体育，他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0: 大家经常说的电子竞技呢，其实是一个从游戏界衍生到体育界的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说，效仿体育赛事的方式去组织电子游戏的比赛活动。那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本身他们都是游戏，这些赛事的主办方把这些玩游戏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组队较量。这就形成了电子竞技了。所以简单的说，只要是采用电子游戏这种介质去进行竞赛，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广义上的电子竞技。而虚拟体育呢，顾名思义就是体育项目，各种的运动项目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或者图像化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这种虚拟模式呢，它具可以是用一些像键盘啊、鼠标啊、手柄啊这样的数码器材来作为输入的介质，来作为游戏的介质。譬如我们熟悉的一些足球或者篮球游戏，它是在游戏的这个程序里面去模拟足球篮球比赛的运行，但是大家是用手柄和或者键盘来玩的。那同时呢，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按照这个运动在现实的这个真实展开的这个方式来去在一个数字化的场景去虚拟起来。现在说的虚拟跆拳道其实就是选手们他真的要在比赛里面去施展各种各样的跆拳道动作，然后他们的动作就被各种的这个收集工具、转化工具转换成虚拟的图像在游戏中呈现。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虚拟体育可以说是电子竞技的一个子集，因为虚拟的这个过程相当于就是一个开发运动类的电子游戏的过程。而现在这么复杂的一个讨论，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所提的这个问题这样，为什么会大家又喊它电子竞技又喊它虚拟体育呢？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国际奥委会在讨论电竞入奥的时候，他的这个主张就是电子竞技其实只代表是虚拟体育，也就是说那些我们常说的这个电竞中的什么 MOBA 游戏、战略游戏、射击游戏，其实是不属于国际奥委会所认为的电子竞技的。这就形成了其实现在在这个 行业里面存在着两种电子竞技的概念，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广义上的，而且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电子游戏的竞技化，另一个就是国际奥委会的主张，电子竞技应该是现实体育项目的虚拟化。
14: 嗯，我想可能像冉峰所介绍，如果我们简单一点说呢，就是虚拟

0: 你体育至少先得有一个体育项目，你才能有虚拟体育项目。而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电子竞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这个项目，它完全是存在在电子游戏当中，只是把这个电子游戏竞技化，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的方向。而且，我们现在很难说它是殊途同归，这也就要去继续牵出我们下一个话题了。其实亚运会呢，在雅加达的时候就已经把电子竞技当做了一个表演项目，到了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就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那其实亚奥理事会是有充足的时间去想，这次我电子竞技里面要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他是在今年六月份才突然间决定要首次加入一个虚拟体育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虚拟跆拳道呢？卢老师您怎么看？
1: 在我的视角里，其实有一部分承接罗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电竞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市场宣发行为演变出来的竞技内容，而虚拟体育呢，就是它先有了一个传统体育，然后再用数字技术去改造，然后打造了一个竞技内容。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线。然后亚运会增加这么一个项目，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在补齐传统体育的数字化的内容，而不是去加入到电子竞技里边。所以一开始可能逻辑他们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项目放在电子竞技里。然后这个底层逻辑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亚运的电竞项目呢，它的源头是商业的电子游戏，然后它的胜负核心是游戏内的规则，然后项目的规则呀版权其实都很依附厂商。但是虚拟体育呢，就比如说这次的虚拟跆拳道，它的源头其实是我们的成熟的传统体育，然后有各种单项的体育协会来制定，然后它的规则是这些协会来主导的，然后它的那些版权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版权，所以这种虚拟体育它不用太受制于所谓的厂商，然后这个归类在跆拳道大项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吧，然后就是这种体育组织，其实他们也是有诉求的，就是他们希望掌握数字体育的定义权。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协会就是自己都已经现在这个阶段都已经想明白的事儿。如果比如说都依附于商业游戏的话，那传统体育的单项协会的话语权肯定会变弱，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大家都在抢年轻人市场，都在想尽办法的让年轻人关注到自己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虚拟体育也是用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体育的这种身体运动的内核，然后又能用新颖的形式来一定程度上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目光。
0: 我觉得其实你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我们说的就是主管的单位不一样，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拟体育其实更多的是由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来去主导，来去制定规则，同时如果产生了收益，包括这些运动员都是国际体育联合会作为这个赛事的主导方。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子竞技呢，就是无论他加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好，还是加入到亚奥理事会大家庭也好，它的规则在本质上说可能都与厂商相关，这就是这两件事本质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亚运会把虚拟体育这块版图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才匆匆地加入到亚奥理事会的大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确实他想把亚运会当做一个试验场，让我们来看一看由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所开发出的虚拟体育的项目它能不能吸引年轻人，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貌。据我所知呢，这次虚拟跆拳道还是吸引来了不少的高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选手从什么地方来征集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其实很多都是专业的跆拳道的选手。比如说有些人在本次比赛当中，他是既要参加传统跆拳道比赛，又要去参加虚拟的跆拳道的比赛，甚至有人喊出了要争夺两枚金牌。同时呢，虚拟跆拳道刚才说了，它的优势就是可以男女对战啊，也可以是不同公斤级的来去比拼，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纯力量的比分，更多的是要求它的敏捷度和精准性。所以也许我们会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看到某一个项目的或某一个公斤级的男子冠军和另一个项目另一个公斤级的女子冠军同台竞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其实类似于现实当中的体育项目的虚拟化的尝试，或者说国际奥委会此前定义的这个电子竞技，而亚奥理事会这次的态度是把电子竞技归到电子竞技，虚拟体育归到虚拟体育。

0: 体育。那么我们说这两种思路，哪个让我们感觉到可能更适合未来所谓的传统体育和这种虚拟世界的拥抱呢？冉峰你怎么看？哪种方法你可能个人更倾向？
1: 如果从倾向性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整一个传统体育界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们还在伤脑筋，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最广泛的这个被认同的这个电子竞技，其实它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社区，或者说自己的一种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其实哪怕你加上竞技这两个字，或者哪怕你经常拿这些什么棋牌啊这些去类比，说这个玩游戏不代表不是体育，哪怕是这样都好的，电子竞技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众认同上的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属的文化空间了。现在在我看来，它似乎跟这个传统体育这方面，其实它融合的并不算说特别的密切，但是
0: 至少说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吧，我们这样说。
1: 但是假如说这个譬如国际奥委会，它要放开胸怀啊，真正的把游戏也视为一种运动项目的形式，而不是采用虚拟体育的概念的话，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接受，那无非就是之前讨论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像刚才卢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游戏厂商控制的这些游戏的这个特性的话，那它的版本应该怎么样更新怎么样，那可能讨论的是这些细节问题。但如果是说这个国际奥委会它是坚持一个自己思路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存在着一点点关于虚拟体育可能并不容易完全吸引传统体育迷的一个问题。就像这个虚拟跆拳道这样，我自己认为它是剥离了一些跆拳道作为格斗运动里面跟这个肢体对抗、身体对抗有关的元素。这个东西应该对于格斗运动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东西，你跟人家对抗，然后你感受到对方击中你自己的这些力反馈的，都是这个运动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虚拟体育把这个剥离了，我认为它并不算是一个真的很完善，可以模拟到真实跆拳道魅力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虚拟化方面，我觉得可能现阶段只有赛车或者高尔夫乃至一些棋牌是可以直接这个线上化的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虚拟体育这样的形式去出现。那像这些格斗运动或者我们大家都喜爱的球类运动，很多都我觉得并不在这方面发展得很理想。
0: 确实是这样，就是虚拟体育是我感觉更多的会像是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方式。在我看来，它可能会很容易去吸引一些，比如说我有一点惧怕对抗，但是我又想尝试跆拳道的接触者，看看让他如何去能够通过那种 VR 的形式来去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对抗性项目可能给你带来的有意思的感受。那如果是我们换到这次亚运会来说，我个人觉得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实验场来看一看，这次有真正的跆拳道高手参加的虚拟跆拳道的比赛能不能演化成一个有魅力让大家观看的时候是有吸引力的项目。这也会给我们做一个未来的测试，那就是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有没有能力去自己开发整个运动的虚拟化。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军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网站9月18号通报，针对欧盟7月23号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通报称，这些人员参与对乌军事援助决策，破坏俄领土完整，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阻碍俄海上运输，迫害俄公民，组建所谓反俄法律机制，主张非法没收俄国家资产或使用其收益。名单还包括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持敌对立场的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通报指出，欧盟继续推行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制裁，所以俄方继续予以应有回应。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发布254个向海经济场景清单，其中场景机会清单112个，场景能力清单142个。现场集中签约1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今天到22号举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团今天分别从2地启程前往北京。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并有逾80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新任秘书长人选进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由9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主持，巴林和刚果金担任计票员。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自第2轮意向性投票以来没有变化，仍为8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南地区中部和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918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918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

0: 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米。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他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918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4: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5: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4: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掠土，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

0: 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1: 这个感觉就是吧，
2: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念，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3: 情感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2: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种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4: 一种号角的声音，
5: 是
4: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6: 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3: 是
6: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0: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7: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木刻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7: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0: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7: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咩用呢？对于今日呢个贫于危莫的中国社会，我哋需要嘅系乜嘢艺术？
2: 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的作用很重，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6: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性的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8: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4: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员。
0: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缚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的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缚者象征受难的中国，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

0: 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1: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似一个人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双眼，你赤手空拳一切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嗌，我们要咆哮，要怒吼，我们要好像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你去表达我们的挣扎和反抗。
0: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童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77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奔赴战场前线。

0: 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12: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 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3: 西安的有一个同学，他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那个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14: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都走了，到市里。
12: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15: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一样子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他非常愤怒，激发他的领子们整宿都不睡觉写出这么一首歌。
12: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

0: 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五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1: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918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

0: 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1: 张爱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咪瑞哆啦瑞哆啦嗦啦啦咪瑞瑞咪哆哆西啦。
0: 于是张汉辉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

0: 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周河，就是现在的上志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5: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

0: 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2: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2: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 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2: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4: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918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制造918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本与东北军

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600-700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爆炸发生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误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误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志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侵华日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侵华日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侵华日军主力两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918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
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九幺九宣言》。这份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九幺九宣言可以说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应该说，这份宣言和九幺九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九幺九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九月十九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份宣言还初步奠定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可以说，九幺九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本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争，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至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提起抗联成立的时间，最普遍的回答是1936年，那又该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考证，最早率众抗

发端于918之夜。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1936年2月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的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战斗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918之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1936年底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918事变之后。918事变后，沈阳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察礼等9位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真相的铁证。实际上，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九君子中，医学教授刘仲明负责真相的汇编，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真相的汇编到协助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的精神筑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原作者张杰、丁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示枢纽闸手，浇筑到位，加大护照机流量，持续浇筑。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关键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包括马道、乞食、青年三大航运枢纽。
2: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叫运河小学。
1: 得塑胶跑道、数字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缓慢
3: 下放闸门，毫米级对位，左右微调。
1: 在马道小学的最后一天，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哭了。 他说，马道小学就要被淹没了。但爸爸说，它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变成大河的一部分。

0: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二集。
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2: 喜欢。
1: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3: 爸爸。
4: 同学们好，我是平陆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啊，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2: 好。
4: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钦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
2: 不能。
4: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0: 什么？
1: 哦，我知道，要修船闸。
0: 没错，大家看啊，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三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三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
2: 好厉害啊！
3: 是吧？好棒啊！
0: 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啊，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4: 哎，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哎，
0: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啦，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4: 动物桥？
0: 嗯，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嗯，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4: 真的吗？
0: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4: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蛮梨呢？嗯，
5: 那是什么？
0: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知道花蛮梨呢？
4: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蛮梨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0: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4: 嗯，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0: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5: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6: 对呀，好厉害啊！
0: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梨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4: 啊，建好了。嗯，那花蛮梨可以去海里生宝宝了。
0: 对呀。哎，下次哦，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7: 好
0: 呀！
5: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7: 可以吗？
8: 叔叔，我们也可以去吗？
0: 哎呦，当然了，叔叔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航，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5: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0: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去看大海了。
7: 好呀！

0: 刘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航，咱们下课去踢球吧。
2: 哎，刘航，
3: 运河工程师太酷了。
2: 陈一诺，等等我。
4: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5: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4: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5: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黄蛮丽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4: 虽然他老不在家。

0: 每天就是工程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1: 嗯，那我也相信。
0: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2: 嗯，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3: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亲沿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2: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太迟了。
0: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4: 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5: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鱼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6: 郑老师好。
4: 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蛮鲡，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
7: 哇，你看那里，
4: 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鳗鱼道。花蛮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清江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断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它们一起搬家哦。
2: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4: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2: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结荔枝吗？
4: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结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2: 嗯，好。
4: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3: 雷咚咚，雷咚咚，哎呀，哎呀，哎呀，哦吼，哦哟，哎呀，
2: 爷爷，爷爷，
3: 嗯，
2: 你猜我下午在运河看到什么了？
8: 慢点跑，慢点跑，别绊着了。
2: 爷爷，我今天看到鱼道了，给花蛮鲡修的。啊，
8: 你说什么？
2: 爷爷，花蛮鲡能去大海了。爷爷，
1: 你怎么不太高兴？
8: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啊！
1: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
8: 哦，
1: 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8: 你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1: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8: 好，好啊！
1: 平路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8: 爷爷只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8: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
1: 你
0: 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

人，杨宁、杨林，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时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许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午夜、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6: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 那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1: 这就是平路运河，
1: 它连着江，
5: 它连着海，
1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国庆假期快来了，四川泸州已经让不少网友做起了攻略，但攻略的重点呢，无关吃喝玩乐，而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出错。
1: 哎，这一切啊，就源于最近泸州东站冲上的热搜。一名自称是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当天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车站位于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锦镇。而他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时，误以为弹出的泸州东就是泸州市区。
0: 这位游客说呢，一车人啊，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应当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
1: 几天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建议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
0: 而目前大家使用12306客户端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12306很听劝啊，快速回应，跟进处置。不过只因一字之差高铁票就买错的网友感慨，其实也戳中了很多人。
0: 网友把这类极易混淆、相距甚远的车站呢称作高铁站刺客。泸州东站并非孤立，孝感北站、阳泉北站等站点呢都曾因为站名带有城市名称，实际却远离主城区，让旅客踩坑。
1: 车站的名称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名涉及票务系统、站牌、地图等一系列改造，审批流程复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更名难不等于说优化服务也难啊。那么这次事件当中，12306就快速上线弹窗提醒，就是低成本见效快的一种改进。
0: 这也说明呢，解决高铁站刺客问题不必只盯着改名这一条路，在搜索结果、购票页面增加地理位置标注、强化提示，都可以降低旅客误购的风险。
1: 高铁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高铁时代，站点命名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背后是民生温度。一座车站命名既要兼顾地理和行政规则，更要站在旅客视角换位思考。
0: 地名呢可以不动，但服务不能原地不动。铁路和地方主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类似站点，补齐前端提示短板。
1: 而公共治理的要义啊，就是在

刚性制度框架内找到贴近普通人的柔性方案，少一点文字上的合规，多一些出行上的省心，才能让高铁真正成为便民通道，而不是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0: 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晚高峰接下来为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白山黑水汇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的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日前开展，再现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进一步揭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以秘密公文掩盖人体实验、实施有组织集团犯罪和国家犯罪的黑暗真相。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张耿生的报道。
2: 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等战斗历史场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3: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切缅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深入感受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峥嵘岁月，深刻汲取东北抗联忠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强烈情感，让人们始终牢记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2: 画卷上留下了英雄的名字，但还有一些抗联战士去向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尘封档案被发现，真相才浮出水面。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两份档案记录了一名抗联干部从被捕到移送的轨迹，密电明确将其作为特别移送处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
4: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啊，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731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2: 龚文静介绍，目前通过档案、史料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的被特别移送者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5: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731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色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2: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志机密甚至绝密，而这批公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黑龙江省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处副处长赵倩：
6: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宪兵的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绝密文件。
2: 金世成。

0: 介绍，正是特别一送这样一个隐晦的专有名词，通过一层层秘密公文，把犯罪裹进了看似平常的文书，也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731部队联系到了一起。
1: 我们说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是日本的医学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犯罪，也是呢宪兵系统军队系统一种联合形成的这种集团犯罪，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2: 在江西，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幕。江西和江苏两地相关单位、多所学校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通过缅怀仪式等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致敬革命先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3: 向革命先辈献花。
4: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园林广场，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随后大家向革命先辈敬献鲜花，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南昌市小学生舒景瑜：
5: 我给他们献了菊花，革命先烈特别的勇敢，我非常的敬佩他们。
6: 这群是担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的职。
4: 鲜花仪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生动的讲解，放慢了大家参观的脚步。邓振玄烈士后代邓春兰：
7: 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肯定是为了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全国都得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有爹有妈，为了更多的家庭有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为我们后代真是树立了榜样。
4: 不少青少年停下脚步，认真品读展陈内容，拿出纸笔记录下触动心灵的历史细节。南昌市小学生万子婷：
8: 以后我也像他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家卫国，好好学习。
4: 本次专题展览依托江苏雨花台与江西红土地的深厚红色渊源，紧扣重大革命历史脉络，梳理江西籍以及曾在江西投身革命的雨花英烈事迹。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员徐涵介绍，展览通过125张珍贵历史图片、25件套革命实物展品，全景展现雨花英烈在江西的革命征程，生动再现党和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9: 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三个江西人，邹乙他是江西上饶的横峰人，然后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所表达的内容主要就是说，他说我这边的形势非常好，就是意思能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是希望我们江西人民能够去了解一下雨花英烈短暂的一生，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介绍，希望通过仪式教育、实物展陈等多种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听、可感，为青少年打造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10: 通过这次的专题展览呢，也是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大家能够读懂英烈的一些事迹，家国情怀，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斜而下，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2: 这次成功避险具体是如何做到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呢？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
13: 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第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

0: 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六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
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齐干认为，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石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

0: 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呢，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2: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
3: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
4: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 再上新台阶。
1: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4: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退婚能按彩礼返还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

0: 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 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新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 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
2: 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 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0: 可能送也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3: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你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
3: 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起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他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 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毕竟外卖嘛，
2: 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 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

0: 去建设这个地树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呢，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呢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
5: 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7: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8: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6: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8: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6: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 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7: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6: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8: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6: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物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7: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5: 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
11: 15-57，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13: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7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1: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2种方式。
13: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1: 14-57，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15-57，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13: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100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15-57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正式通航的第三天，平陆运河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5: 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作为首航船，在全新的运河上航行感受如何？这条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将给区域经贸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14: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15: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16: 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很现代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15: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 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杭桂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1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17: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15: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至北部湾港至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18: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15: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
1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两天，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20: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1: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2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22: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
0: 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色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2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二

0: 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运会动态。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最后的冲刺阶段。更多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两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8: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7: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9: 不要，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一样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7: 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10: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7: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11: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 逆盘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7: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1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6: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啊，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卡门线之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3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啊，最后呢，就是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更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1: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 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吧？啊，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一两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啊，这个气压要小很多啊，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啊，容易得高原病，对吧？啊，那么就是说你再往上的话，那么这个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大气密度达到这个稀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平常我们乘坐的这种飞行器，也就是我们平常乘坐的这个飞机啊，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界限。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哎，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啊，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携带了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啊，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热，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啊，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啊。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但是呢，那就要求就空气中的这个氧气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啊。如果你这个密度太低的话，

0: 因为刚才其实举的这个例子了，你比
1: 嗯。
0: 如说到了高原上，那你如果说是烧汽油的发动机，其实它的效率也会降低，因为这个氧气的密度不够高了，对不对？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在这个高原上，这个气压不断降低，那这个氧就是它里面含有的氧的这个成分也会这个不断的这个降低啊，所以说燃烧确实是越来越不充分。当你在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这个航空发动机。那它就是说也不足以维持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燃料和这个氧气进行反应了。那这个时候靠这种发动机你就没法再往高处更高的地方飞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箭发动机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动机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和这个内燃机最大的不同，它既携带了这个燃烧剂，它也携带了氧化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用黑火药制造的这个火箭啊，它是属于固体燃料的火箭。那其中一硝二磺三木炭，这里面的这个硝酸钾就是氧化剂，它这个硫磺和木炭就是燃烧剂啊。所以说呢，它自己携带了氧化剂，所以说呢，它能够极其猛烈的燃烧啊，因为它不需要跟空气再掺混了嘛，它里面已经掺好了氧化剂了啊。同样，那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空气稀薄的环境，这个。组合照样能够工作啊，因为它是自己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啊，所以说呢，其实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无论是这个维珍银河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还是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那么他们执行了不同的标准，分别是到这个50英里以上和这个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其实呢，都要利用火箭发动机才能够实现达到这种高度。其实呢，他们制定这样的高度的标准虽然并不绝对，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换句话说呢，达到了这个高度以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火箭发动机了。
1: 对于亚轨道飞行而言，有人把它描述那个感觉啊，就像坐了一次宇宙过山车。那这样的一次亚轨道飞行，可能人类真正体验到失重这种感觉，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的失重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轨道太空旅游也好，还是亚轨道太空旅游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形成失重的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人这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物体，它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在进行自由下落的时候，哎，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重力，你就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你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或者说是你在地面上汽车行驶，那地面的这个你受到的重力影响呢，把你压到地面上，你总能感觉到它的。而这个在一个自由的落体上面呢，就是等于是虽然说重力还会作用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处于一个下落的这个状态，那重力都用来干什么呢？都给你用来提供重力加速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重力了，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失重，它并不是说你不受重力的作用，你时时刻刻还在受重力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是处于一个自由下落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它了。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太空旅游啊，有多种形式。如果你仅仅是想感受失重的话，那你既不需要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也不需要这个轨道太空旅游，你去坐失重飞机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他去法国就坐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失重飞机，因为他们开展这个旅游项目，一些为了训练航天员而国外研制的一些失重飞机呢，他平时呢为了这个减低他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他也提供开放给普通的游客来体验这个失重。怎么做呢？就是飞机飞到高空以后，然后呢它进行急速的下降，模拟自由下落的这个状态，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下落过程呢，可以体会。比较短暂的这个失重的感觉，因为处在自由下落的状态嘛，和你这个进入太空，然后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短，但是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飞机啊在下降，哎，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哎，就是模拟那个让你感受到失重状态以后呢，它可以再拉起来，哎，拉起来，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所以说它飞一个架次可以让你感受多次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感受。或者体验一下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的话，那你不用亚轨道太空旅游，你用这个去坐这个失重飞机，其实要便宜得多，要实惠得多啊。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等于是亚轨道的飞行器，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呢，它的失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它发动机关机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珍银河，它的这个成员舱呢，当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器呢， 它处于一个减速上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刚才我讲到了1公里每秒的这样一个初速度。那么由这个初速度呢，它受重力的影响，这个速度呢就会不断的降低。哎，但是呢，重力都用来去给它这个做减速了啊，那这个时候乘客已经感受不到这个重力的存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受失重的过程呢，它其实包括了这个飞行器的减速上升和加速下降这两个阶段。

0: 最高点再往下降啊，那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失重啊。但是什么时候它这个就结束了呢？就是当大气已经足够稠密，当它下落到大气足够稠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重力的作用了啊，逐渐是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如果你要是进入了轨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轨道运动呢，它这个比较奇妙，就是当你的水平方向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以后呢，哎，当你呢，就是等于是这个飞行器，朝前走一段以后呢，这个你就说等于是随着这个，因为重力对你影响，你会下落一段距离。哎，可是呢，由于地球是圆的，啊，那你速度就特别快，啊，当你往前走这一段，然后下落一段距离以后呢，哎，地球的这个地平线也向下这个弯曲了，同样的这个距离，哎，所以说呢，那你的高度还可以保持不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去绕地球去飞行，那这个时候始终呢，其实呢，本质上它处于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的，那这个的话，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持续的感受到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的，哎，无论是亚轨道也好，还是轨道也好，那么它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提供这种失重这种感觉呢，啊，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想体验失重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坐失重飞机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家呢，他要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就是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哎，其实还不止这几个选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无论是轨道太空飞行，还是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它其实呢都曾经给这种无人的这个科学实验的装置啊提供飞行的机会，进行失重条件下的这个科学实验啊，包括失重飞机，那么也提供这样的这个做失重条件下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自由落塔，也就是呢，我们这个造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塔，这个高塔的这个里边呢，尽量给它抽成这个类似于真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让里面的这个有这个滑轨，哎，把这个实验装置搁在这个滑轨上，让它朝下落啊。这个落的过程中呢，当它速度接近于自由下落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哎，就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失重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最后它这个实验完了以后，还要让它缓慢的，或者说是足够慢的给它减速，让它安全的能够到底。这样的话，保证这个东西不会被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人的试验装置的话，那这种这个高塔的这种自由落塔，它也是一种这个进行这个失重实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那么就是说，你想想这过程是不是特别像坐过山车呢？
1: 是
0: 啊。那么尤其是如果说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话，它只是坐了一次的过山车，一上一下，只不过这个上的特别高，哎，达到了100公里或者是80公里以上。啊，持续时间特别长，达到了几分钟。而如果你要是这个这个自由落塔，或者说是这个失重飞机的话，哎，那你的次数可以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每次的时间就更短了。
1: 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之外，可能大家对于太空旅行的一个想象呢，就是哎，视觉上会有奇观哈，就是乘客，我们比如说在亚轨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就这个感觉跟比如说我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这个确实是有相似性的。其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对于这个旅游者或者说付费的这个乘客，他的得到的这个享受其实是两个方面啊，或者说至少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去观赏地球的美景。其实还是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例子。可能去过西藏的这个朋友呢，他回来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啊，尽管我没有去过西藏啊，他们都会讲说这个西藏的天空特别的蓝，特别的深邃，没错吧？
1: 是没错。
0: 那么它为什么会特别这个蓝特别深邃呢？就是因为你的海拔高了以后，你的空气稀薄了，大气的散射作用弱了，那这时候天空就会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就会感觉特别深邃，特别通透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去西藏旅游能够得到的感觉。但实际的情况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这个大气层呢，它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 所以说呢

0: 对于这种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呢，他会到体验一个上面什么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它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哎，白天的时候呢，你在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天蓝色的天空啊。那随着你的高度，你飞行的这个高度越来越增加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蓝色的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然后这个深蓝变成更深的蓝，这个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哎，当你到达了这个几十公里以上，就是到达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最高点的附近的时候呢，天哪怕是在白天，它已经变成完全的漆黑了。啊，这时候尽管太阳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刺眼，但是即便是在太阳的边上，你看到的也是黑色的天空啊，完全是漆黑的。而且其实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知道负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猎户座，对
1: 是的，
0: 吧？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织女星，对吧？就是夜空中，但是你在夏天的这个午夜，你是看不到猎户座的，你在这个冬天的午夜，你也是看不到织女星的，
1: 是的。
0: 可是呢，这个如果你是坐亚轨道的这个太空旅游，当天空完全变成漆黑以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天空，就会发现它是反季节的这个星空，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织女星也好，猎户座也好，其实每天随着地球的自转都从我们的头顶经过。可是呢，因为白天太阳太亮了，因为这个大气层的存在，把这个整个天空弄得太亮了，所以说你在夏天白天的时候，虽然猎户座也从你的头顶经过，但是你看不见它啊。就包括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地方发生了日全食的话，当处在全食阶段，天空变黑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反季节的星座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来说呢，他呢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星座的。哎，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尽管就是说，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分辨和欣赏这个夜空啊。那么这个确实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客观上说，这个从起飞一直到最高点，他体验到的这个感觉和观察到的美景，确实和我们去造访空间站的航天员所观察到的这个，或者说是感受到的美景是类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你能够飞到这个300-400公里高的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但是你依然看不到整个地球，因为我们地球的直径呢是12000多公里，和这么大的12000多公里的这个直径相比啊，你300-400公里高的高度太低了。哎，所以说呢，你哪怕你是已经是做了轨道太空旅游，你已经飞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你仍然看不到整个地球，你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啊。那这个呢，其实那如果说我做亚轨道太空旅游，我飞到了100公里高，我也能够看到了这个一个弧形的这个地平线啊，只不过它的弧度没有你在这个空间站上看的那么大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从感受上来说呢，确实是类似的啊，那从地面的明亮的浅蓝色的天空，一直到这个100公里高漆黑的天空，以及呢，这个明亮的地球的弧形的这个地平线，你都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1: 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源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泼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泼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从地面起飞，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然后一直加速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3马赫以上啊，达到一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 然后呢，这个火箭在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哎，打开三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种这个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啊，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1: 啊，
0: 而是 X1 火箭飞机。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啊，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10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在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10几公里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3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 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十几公里以上，然后呢，他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啊，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的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的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哎，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的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那这是这两家的这样一个区别。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 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啊？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0: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3.几个G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3.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1: 哎，
0: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1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4层还是6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4层还是6层的楼梯顶端，
1: 啊，
0: 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
1: 嗯，
0: 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那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1: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0: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梦舟飞船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3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3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7个人的梦舟飞船，它都需要2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3个人，他需要2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梦舟飞船7个人也是只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 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1: 嗯嗯。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9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突破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还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8: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0: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比较听话。
8: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0: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
9: 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8: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9: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8: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9: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5个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

0: 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阵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相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8: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9: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8: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0: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8: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0: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8: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8: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

0: 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十七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图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要我们这边那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4: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7: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4: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8: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

0: 年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

0: 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1: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0: 鸡西市城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2: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3: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3: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4: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4: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5: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 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

0: 哎，可别踩雷。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弹射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2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

0: 我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2: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布置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一律、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0: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

0: 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2: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3: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4: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他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十三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

0: 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1: 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2: 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1: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2: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

0: 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上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0: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上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1: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0: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1: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0: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1: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0: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1: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0: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 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

0: 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驻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九一八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萝卜。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2: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4: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

0: 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掠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括，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3: 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2: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4: 一种号角的声音，
5: 是
4: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6: 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7: 是
6: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8: 我是李化，《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

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务客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众多务客社团。

0: 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1: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0: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2: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什么用呢？对于今天这个贫于危亡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3: 你看西京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的作用很重，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4: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的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5: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6: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摇。
0: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缚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的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缚者象征受难的中国，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2: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似一个人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双眼，你赤手空拳一切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嗌，我们要咆哮，要怒吼，我们要好像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你去表达我们的挣扎和反抗。
0: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77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奔赴战场前线。

0: 怒吼吧，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17: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

0: 还会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 西安这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2: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就走了，到市没有。
0: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3: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淹死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他非常愤怒，激发他的邻居们整宿都不睡觉写出这么一首歌。
0: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4: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5: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咪瑞哆啦瑞哆啦嗦啦啦咪瑞瑞咪哆哆西啦。
0: 于是张寒辉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

0: 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1: 还在这儿，
0: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3: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周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4: 在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2: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3: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2: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

0: 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奕，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呀、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2: 极致的环
0: 极
2: 境。
0: 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2: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也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4: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

0: 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五十五集。
4: 天一亮，他就赶到了豪贤街。在那条后街他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自己弄错了，他应该从一棵大榕树下向右转，而不是再往前，因为后街要按着豪贤街的方向来算，既然豪贤街在南面，后街就应该在最北面，而不是沿着那条直向继续朝东。他这么一耽搁，天倒是大亮了，但后街上仍旧没有什么人，他只看见一个算命的老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就坐在街上，拉着他要给他算命。他问那个算命老头，昨天下午有没有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到巷子里来打听一些事情，三十多岁。他本来想对那个老头说穿着旗袍和毛衣，但又觉得那老头未必记得这些，于是改了主意，简单说一句他穿得很好看，很亮。船要到晚上才开，他还有时间去一次兴昌要号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是莫少求，还有一位莫太太，就是莫太太告诉凌问关于报纸的事情，所以他要到交通站去一下。但是他一到江南街就觉得不对劲儿，街上有便衣，虽然广州的便衣特务打扮跟上海不一样，可这些小特务的神情举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果然不久街上就乱起来了，有人开枪，他判断交通站可能出事了，只能赶紧离开。他回到旅馆，等到晚上凌问仍然没有出现，他只能上船回上海，任务重要，他不能再等下去。
3: 叶启年在正源旅社后门上车，汽车出了莱安里弄堂，从宝山路向右转入新民路。不熟悉本地情形的人看见这条马路会觉得有些古怪，它是两条平行的马路，北侧是华界的新民路，南侧却叫界路，由租界工商局管辖。这里原是分界马路，因租界里的外国商人总是想越界筑路侵蚀华界地盘，历来纷争不断。据说当年把火车站造在这条路上，本就有借以抵挡洋商越界占地野心的用意，后来更是有莱安里越界筑路案，差点酿成外交事件。如今两条马路用巨马分隔，木桩上缠绕着大串铁丝，连接在马路中央，一眼望不到头。汽车越过分界巨马，驶入北浙江路，在爱尔进路路口铁栅门前，两名巡捕上前拦住汽车，从车窗向里扫视一圈，放他们进了租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却是关卡重重，马秘书不禁骂了一句脏话。隔了一会儿，后座上叶启年诵经似的念叨了一句：“
4: 攘外必先安内。”汽车驶入租界，又是另一番景象。去岁一二八事变，闸北迭遭日军轰炸，新民路、宝山路一带进城断壁残垣，火车站顶棚至今仍在修复，可是租界里却日渐繁华。汽车一路向南，沿途时有在建的楼宇，商铺招翻林立，马路上人车也是十分拥挤。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叶启年就让人给他拿来当日报纸，在申报第五章找到那条广告：老开玉化加润。

0: 开军见为识者所重，其山水人物走兽花鸟无所不精，所画青绿山水最为独长，不斥大小李将军昔梦在世，种求者应接不暇。原将旧友之润阁代为嘉定，以结汉末姻缘，立轴每尺三元，人物加一，中堂每尺八元，五尺以上每尺加三，扇子花卉四元，翎毛走兽人物六元，山水青绿六元。电话85372。
1: 昨天傍晚，叶启年去了旧城老西门，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学前街，正对着璞玉里横弄。卢中德的那家书画铺虽然在璞玉里，却是面朝蓬莱路，约定的见面时间过了好久，他的西施才出来。在弄口伫立片刻，突然急奔过来窜上了车。汽车缓缓前行，虽然车窗拉着帘子，可是老城街窄，很少有汽车开进来。卢中德没有说话，叶启年了解他，从广州起，卢中德就养成了好习惯，让叶启年先开口。但叶启年也沉默着，过了好久他才说：
0: 这一带以前叫黄泥墙，咸丰年间种有300多棵桃树，结的蜜桃色如佳韵，甜美至极。插根脉管一吸，满口干香，手指上就只剩下一层桃皮。可惜早就绝种，如今空余其名，连龙华浦东的桃子都敢说是黄泥墙。
2: 老师又在伤心了。
1: 叶启年没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2: 下午在恭和乡码头，你为什么不发信号？这个陈千里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广州。
1: 桂生伦离开上海去青岛前，叶启年让人去船上查了旅客舱单，陈千里和梁世超在香港上的船。
2: 你现在越来越自信了，身处险地得步步小心。我明白，老师，你们在广州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在交通站边上抓人？
1: 叶启年原打算暂时不动香港和广州的地下党交通站，把他们当作诱饵，但卢中德他们在茶楼和街上闹出那么大动静，等下午广州站发来电报，他赶紧让他们带人去交通站抓人，这时候却已经人去楼空。
2: 广州站李站长在广州公安局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他调动不了侦缉队。他说他好不容易才把这事情办成，广州站发来电报说你杀了他们两名特工，戏演得很糟糕，不这么做瑞金来的交通员不会相信。我让他找两个外人当冤大头，他说不敢得罪队长，竟然找了自己的手下。还有那个梁世超，他跑哪里去了？陈千里说他在汕头偷偷下了船去了瑞金。你仍旧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不杀掉陈千里。他在布置新任务，说要租一艘货船。
1: 货船？那是什么鬼名堂？
2: 运什么？军火、药品。
1: 他问卢中德。
2: 运人？他想包下闲置客舱。他还躲在你店里？走了。前些日子我让魏达夫找了个地方，就在前面梦华街，我刚把他送到那里，住在南市，游队长很方便。
1: 正是用人之际，叶启年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心里总有些怀疑。连着好多天一下子消失了两个人，他觉得陈千里一定在暗中布置着什么。如果陈千里真的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昨天下午不杀他这个决定也没错。今天刊登广告 把那个浩瀚引上钩前，最好风平浪静，不要出什么意外。他很想了解这个有关货船的秘密，但他知道卢中德好大喜功的毛病，也许他自己也有一点儿。他想，可是正因为他也十分了解自己，所以每到这种时候就告诉自己，先把赢到的抓到手中，然后才考虑多赢一把。浩瀚，没有什么成果能比他更重大了。叶启年不愿意把他也当成赌注压出去，所以今天凌晨他做出决定，把游天笑叫来说：“收网，把他们全部抓进来。”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短暂的温暖。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真的见了面，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他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道他的身体状况。这时贺子珍不由地想起他们那个名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时年30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21岁，邓颖超年仅15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他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10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技术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

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0: 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的通常观念中，书是知识的传承，经验的积累，智慧的聚集。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个天使，会带你飞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可庄子眼中的书籍却和我们的通常观念大相径庭。庄子《秋水》一篇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志者，物之精也，认为可以说出来写下来的东西都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庄子《天道》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有一天，齐桓公正在大殿之上读书，他请了一个做车轮的师傅轮扁，正在大殿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轮扁就问齐桓公，您读的是什么书啊？齐桓公答道，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脱口而出，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齐桓公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说，我读书，你一个做轮子的匠人怎么能够随便议论？你说出道理来，我可以放过你，要是说不出道理，我就处死你。轮扁从容自若地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啊得出这个道理的。我砍削木材制作轮子，如果砍得慢了，就会做得过于粗糙，因松动而不牢固；如果我砍得太快了，又会做得太紧，因为滞涩而难以切入，轮子啊转圈转得不好。我只有啊砍削这些木材砍削的不快也不慢，轮子啊做的不松也不紧才正好。但我说不出我做轮子做的完美的技巧，可这其中确实是有窍门在的。这窍门我不可能明白的告诉我儿子，我儿子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只能靠他自己来心领神会。所以我已经70岁了，我还在独自的坐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道理都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庄子所处的时代，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学习的课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在古代的时候也称作六籍，书籍的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六种教材。一般呢，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再辅以一些地方性的教材和应用性的课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学的全部。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六经特别特别的推崇。庄子虽然也是学着这些经典长大的，却对圣贤经典有着自己的体悟。他认为人间的治理就像是这位做轮子的轮扁师傅做轮子的方法一样，只可意会，不能够言传。书本记录下来的只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罢了，真正精华的东西是不能够用言语表达的。大道之中最具神韵的部分只能靠个人去体会，任何流于知识形式的东西都已经远离了道。所以读书只是简单的咀嚼过程，还要经过消化和吸收去品味书香，古人思想的信象，像庄子一样走进书本又走出书本，得其神韵，忘其形骸，才是真正的读书。韩非子对于经典书籍的态度与庄子不谋而合。韩非子《御老篇》中有一个王寿焚书的典故，说有一个叫王寿的人，他背着书走路，在一

条大路上遇见了隐士徐逢。徐逢说，任何事儿都是人为的，而人的行为呢，要因时而做。一个智者绝不会以为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书是因为人的智慧而产生的，因此一个智者绝不抱着书本死读。现在你为什么要背着书走路呢？王寿听了他的话，觉着说的特别有道理，就烧掉了自己背着的书，并且高兴地手舞足蹈。遇事儿如果要处处从书本上去找参考，就成了死读书的教条主义。所以徐逢说，时事不同，处事的方法和原则也不同，不能把记录前人言论的书当作金科玉律。王寿领会了他的话，烧了书以后才如释重负，手舞足蹈。我们从出生起，头脑中便被灌进了许多的思维定式，读书也是这样。前人的著述确实是很辉煌，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的发现，自己的体会。对于读书，孟子也有自己特别独到的见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无论是什么样的圣贤经典，都不能简单盲从，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有智慧的人，绝不是只会读死书，而是要立足于实际生活，活学，活用。在庄子看来，道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心领神会得到的。庄子《德充符》中还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孔子到楚国去，看到一群小猪正在吃母猪的奶，忽然母猪两眼一翻白，一下子死了，小猪都非常害怕地跑了。小猪爱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母猪活着和死的时候，形体并没有改变，但是它的精神却完全不同了。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的，不是形体，而是精神。同样，语言也只是思想的形体，而不是思想本身。禅宗在这一点上与庄子一样不谋而合。有一天，在灵山的法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菠萝花献佛，请佛说法。可是释迦牟尼佛祖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捏菠萝花便是与会者，从容不迫，神态安详。当时与会的人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妙悟其意，只冲着佛祖微笑却不说话。于是释迦牟尼便将花交给迦叶尊者，用以心印心之法传给他无上的法门。释迦牟尼佛祖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言不发，只是不动声色的微笑，从容不迫，宁静安详。其中的奥秘何在呢？其实释迦牟尼所传示的正是一种无言的心态，这种心态纯粹干净，无欲无贪，坦然自得。迦叶与佛祖在灵山法会上的心心相印，没有任何语言，却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拈花微笑也就成了心领神会的代名词。据说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普通的动物不同，它会找一棵树，看准了位置就奋力一跳，用它的脚挂在树杈上，这样可以使整个身体悬空，别的野兽够不着它，捕猎者也找不到它的踪迹。所以雪峰一存禅师在讲道的时候就说，我若东说西讲，你们就会根据我的话去琢磨，我如果像羚羊那样为了躲避追踪，每天夜里都把脚挂在树上，你们向哪里去求索呢？以此来描绘禅的特点，就是无迹可寻，也就是说，不是用语言能描绘的，只能用心去体会。后来这一禅理被宋代的言语在《沧浪诗话》一书中阐发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成了

意境超脱、不着形迹的最高艺术表现境界。我国古代的一些画家正是在得意忘言的基础上提出了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不仅诗画如此，其他的艺术门类都把意境的有无高下作为创作和品评的重要标准。从不迷信经典出发，得意忘言，到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庄子一直引发着我们的思考，要破除固有的思维束缚，才能真正的得到。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报告分类越高风险一定越大吗？
3: 好，谈到压力，我发现现场呢还有一位嘉宾，这个现在啊好像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可心了，是不是？
4: 是的，我因为每年我都会做体检，然后呢今年我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我有一个4A，我就还蛮担心这个4A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然后大概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吗？
5: 在可心的体检报告单上直接对甲状腺结节做了分类，这会不会意味着可心的甲状腺结节已经恶变呢？分类为 4A 的甲状腺结节是不是意味着风险更大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呢？
6: 要警惕，
3: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想先问问辛主任，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结节的分类有几类呢？
7: 那么从国际从国内标准，我们叫 TRS 是中国的标准呢，把这个结节分了六类，一例到三例是良性的，每年做复诊就可以了。到了四类的时候，分成了4A、4B、4C。A 恶性的几率不超过10%，B 不超过50%，C 不超过90%。
3: 哦，
7: 看一看，您的4A还是没有超过10%的恶性度。所以也别太焦虑，
3: 是四类中最低的那个级别。
7: 对。那么出现了五类呢就是恶性的了，六类呢实际就是在临床上已经穿刺等活检看到癌细胞了就定诊了。
3: 明白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像可心的话呢，它处于一个我可以不管它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干预的一个阶段，是不是？
7: 可心这个事情如果我在门诊呢，我会劝他放松放松再放松，不超过5毫米啊，回去观察即可以。在临床上呢，如果你的心情比较好，不焦虑，还能坦然地接受，你就每半年再做超声观察。你如果觉得我忍受不了这个结果，我想看一看，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3: 就是说这个选择权呀现在交回了可心手里，我感觉像是一个更加纠结的情况了，是不是？
4: 是的，我的人告诉我不要去担心他，但是我的心里让我现在非常的焦虑，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他。
3: 是这样吧，我们先问问我们的处理方式好不好，可以帮我们去打消一些顾虑哈。问问秦主任，我们说这种干预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7: 甲状腺手术是一个经典手术，100多年前就有了
3: 啊。
7: 我们胸骨上面有个小摸摸很硬的地方，前面的一指横指的地方切个小口，3-4毫米4-5毫米，就可以把甲状腺的结节、腺液、颊部，甚至把对侧就大部分切掉了。
3: 哦，
7: 这是叫经典的甲状腺切手术。还有一种现在发展叫微创美容手术，女性嘛都为了美嘛，夏天脖子上有一道斑痕确实不好看，我们可以用腔镜在腋窝或者乳头，有的还是生这个口腔。

0: 口腔也
1: 可以下去。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是看不着
2: 哦，
1: 叫美容，
2: 嗯，就藏在其他地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部分，把那个结节给它取出来。
1: 对，临床上热治疗，也就是射频消融，
2: 嗯，
1: 或者微波治疗，对甲状腺结节也是一种方法。目前各大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引下在逐渐开展，它是一个在超声引导下，在局麻的情况下，这是局麻打一个药，
2: 嗯，
1: 用一个射频，射频是一种，也有叫微波，
2: 嗯，
1: 哎，它产生的是热量，对我们的结节进行烧灼，烧灼的消就让它消失，
2: 啊，
1: 融就是融合，坏死以后呢，慢慢就吸收没了，
2: 啊，
1: 如果是肿瘤，5毫米以下的。就没有其他的禁忌症，
2: 嗯，
1: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那就是很微创了。
2: 哦，怎么样可信？是不是稍微踏实一些了？
3: 我知道那个治疗的方式还比较方便，但是我刚刚看了那个针头下去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放任它吧，我好好注意我的饮食跟情绪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1: 在这里呢，我纵观了今天这个节目，我说几句话吧，
2: 嗯，
1: 第一，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是多因素的，我们今天也没有把所有的因素都讲全，
2: 嗯，
1: 每年做一次体检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个超声180块钱。第二，出现结节以后不要慌张，去专科的医院，
2: 嗯，
1: 专业的医生听他们，不要过激的去着急去处理这事，一旦真是恶性肿瘤那么也不可怕，因为甲状腺癌90%是惰性度，就是懒，它不怎么在全身去转移，局部的淋巴转移，外科的形式是可以清扫肉眼所见的转移结节，再加上我们的甲状腺素片，
2: 嗯，
1: 吃了以后呢，甲状腺就不工作了，还有我们的碘，还有我们碘放射碘的综合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劝大家一定不要为此事过多的忧虑。
2: 嗯，所以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小问题，甲状腺结节，希望各位呢不用太过的焦虑，要相信我们的医生，他们的诊断以及医疗设备是可以保障大家，给到你们一个非常精准的完整的诊疗方案的。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啊，还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要看懂我们的体检报告单，怎么样去具体看懂呢？明天我们也会说一些结节，帮您去了解自己，守护健康。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

0: 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3: 新闻聚焦：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2: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
3: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2: 环球军情，联合国调查团表示，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小学和一处体育设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3: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十八岁的哨所，十八岁的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这两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前往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凝聚强军新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14名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随后，辽宁各地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深切缅怀抗日先烈和遇难同胞。参加撞钟鸣警仪式的火箭军某部高成坤：
4: 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警示钟鸣，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历史不容忘却，国耻更要铭记。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要把这份悲愤与感动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5: 本馆所展出的照片、图表、数字内容和实物，
2: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的前身，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霄支队。昨天，支队官兵前往浙东人民解放军金霄支队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矢志接续奋斗。山西汾阳敖坡村在抗战时期是战略要地，红色交通要道，发生过著名的敖坡阻击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启红连的前辈们在这场战斗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启红连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观了山西汾阳红色敖坡展览馆，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周建：
6: 九一八的警钟时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传承好先辈们的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习主席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两天，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重温抗战历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强强军兴军的使命感、责任感。海军某视训部队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分别组织官兵观看红色纪录片《九一八真相》，并开展主题讨论，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强军制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长浩南：
1: 烽火年代，先辈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身处和平年代，我们更要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作为一线应急保障人员，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紧盯实战，苦练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用过硬的保障能力守护雄鹰翱翔，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 空军勤务学院组织学员前往学院英雄园开展缅怀英烈活动，学员们坚定表示要提升战备意识，培塑战斗精神，时刻铭记学员也是战斗员的使命责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邓世昌舰、戚继光舰昨天分别组织学员开展爱国主义献地教育活动，引导学员以史为鉴，
2: 砥砺初心，厚植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周章富文：
3: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近日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砥砺应征青年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邀请抗战老兵李令新走进淮北理工学院，与青年学子一起回顾民族苦难，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
4: 同时还组织预定新兵来到小朱庄战斗烈士陵园，和淮北市全山路学校的师生共同回望14年浴血抗争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培塑青少年铭记历史、热爱国防的家国情怀。安徽省淮北市全山路学校学生王佳言：
5: 赞扬革命纪念碑，聆听英雄事迹，我内心无比沉重。 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历史，增强国防意识，长大后报效祖国，不辜负先辈们的牺牲与羁绊。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
6: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 于9月14号到9月18号 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 访朝期间，代表团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向当年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们敬献花篮、默哀致意，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旧址、中朝友谊塔等地。据了解， 这次访朝祭扫的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优秀青年干部。在与朝方人员交流过程中，代表团表示要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 希望中朝双方密切沟通配合，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发扬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0: 本台消息： 9月17号 中国与澳大利亚第10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 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本台消息：
6: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

0: 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三洲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请听报道。
3: 现在的情况是车队两辆运输车受损。
4: 演练展开后，海军某部后装保障分队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遭遇炮火袭击、车辆受损等突发特情，装备抢修分队迅速排查车辆故障，并立即开展应急抢修，快速恢复车辆战绩性能。海军某部周子豪介绍说，抢修中没有千斤顶的条件下，更换轮胎、更换钢板弹簧等重难点科目连贯实施，全面考验官兵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
5: 演练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标准完成装备抢修任务，还要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的战备状态，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敌情、处置特情的准备。
4: 抵达预定地域后，野战医疗分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开设野战救护所，按标准划分伤员分拣、紧急救护、隔离处置等功能模块，构建战地卫勤保障体系。救援指令突然下达，救护分队火速赶赴战场，对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固定等急救处理，并迅速组织后送转移，依托野战救护所开展专科检查、手术救治等后续诊疗工作。海军某部李忠恒：
6: 此次演练我们仅仅瞄准短板弱项，突出特情处置这个核心重点，连贯完成重难点科目攻关，进一步优化战场应急保障处置流程，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夯实了后勤装备保障基础。
4: 特约记者唐瑞杰、一名报道。
1: 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
7: 我宣誓，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湖北襄阳烈士陵园内，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200多名2026年新毕业生长军官整齐列队，面向烈士铜像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学员们走进烈士事迹陈列馆，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段段战斗故事，感悟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艾志成：
1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新时代联勤保障部队新任职干部，我们即将走向战位，我要向革命老前辈对标看齐，扎根基层一线，苦练带兵本领，在基层岗位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9: 据了解，这次现地教学是新毕业生长军官岗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这个大队还将开展主题党课、典型宣讲、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新毕业新任职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淬炼忠诚品格。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何新文：
11: 我们既要抓实能力训练，更要抓好思想铸魂，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集训全过程，严标准抓教学，实打实带队伍，切实为部队输送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基层骨干力量。
9: 特约记者李小宁、李进波、秦向生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

调查团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是袭击伊朗米纳卜市沙贾雷塔耶贝小学和拉莫尔德市一处体育中心的幕后责任方，这些袭击构成战争罪。2月28号，美国袭击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约120名儿童。同一天，

0: 调查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因此不会启动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过调查结果可以被各国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庭用于刑事调查。上述报告将于21号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各国将讨论报告的调查结果。
1: 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了解，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给沙特。
1: 据伊朗方面9月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坐落于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驻守在这里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会把第一缕阳光迎进伟大的祖国。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作者在文章中生动讲述了哨所18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以及东极哨兵经过军旅生活磨砺后逐步成长进步的故事。作者梅世雄，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今年5月份的一天凌晨3点，我第三次登上了黑瞎子岛。这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一片土地。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官兵，每天把太阳迎进祖国。此刻，天边已泛出微光，再过几分钟，第一缕阳光就将跃出江面。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战士们告诉我，哨所今年18岁了。18年，足够一棵座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而当18岁的哨所遇上18岁的兵，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关于家国的答案。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气温低至-35摄氏度。上岗前，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棉衣、棉裤、防寒面罩、棉手套、棉鞋，一样都不能少。可当他推开哨楼的门，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他努力挺直腰板，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他不停地看表，可指针仿佛粘在了那里， 他只能

0: 暗暗使劲，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保持血液循环。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他知道太阳要出来了。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终于，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穿过哨楼的玻璃窗，照在许传栋的脸上。许传栋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眼眶却热了。这一刻，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迎着第一缕阳光，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队伍刚走出营区，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个雪坑。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起来。他咬着牙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还有多远？他喘着粗气问。
1: 不远了，班长说。
0: 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队伍终于停下来了。班长蹲下身子，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中国两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班长把沾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那一刻，所有的寒冷疲倦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比许传栋还小两个月的田崇湛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说，如果读完大学再去，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暴风雪中，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崇湛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崇湛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往年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崇湛，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栋和田崇湛之外，还有更多18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熬过这两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
1: 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一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

0: 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0: 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九点十八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

0: 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展现。

0: 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 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

0: 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齐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

0: 或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3: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2: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155/17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3: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2: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4: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2: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

0: 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五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2: 中秋将至，在

0: 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一萌说，
1: 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一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笑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 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 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城市更新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 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万台， 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 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 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 15-17，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2: 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 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这里是
3: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国产大飞机
4: C9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历时代。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5: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8: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行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9: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7: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0: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7: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0: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 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10: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五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五年的这个档案，五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7: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0: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11: 不是接电话的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10: 对对对对，
11: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的。
10: 对对对对对，是的。
7: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2: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11: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12: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7: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6: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5: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12: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7: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11: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13: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11: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13: 对，就是我们。
11: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13: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11: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14: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7: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 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一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15: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16: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15: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17: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15: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7: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1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7: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19: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20: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19: 不可能啊。
7: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6: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5: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6: 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5: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0: 中国海警三洲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

0: 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洲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1: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0: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1: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0: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滩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七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1: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它一个套路，这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0: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1: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 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几

0: 对，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6: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7: 而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6: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8: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6: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8: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9: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6: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6: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0: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9: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12: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型的输入通胀。
11: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 万哲进一步分析，
12: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

0: 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1: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2: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2: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生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再次遭到美国拒签。美国为何选择性履行东道国义务？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完成首航，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1: 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透明化？
2: 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婚事告吹，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